0: 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0: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呐、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呀、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80、90岁身体健康，活到100岁也不是稀奇。
0: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 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

0: 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戴在手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杀我！
1: 杀我！杀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切。

师。

0: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季风可是测试第一的天才，你们只要追随我前进的脚步，紧跟我潇洒的身影，听从我统一的指挥，就一定能打他个8-0。
1: 快看，又是那个测试第一自命不凡的家伙，你说他们谁会赢？
2: 难说，他的对手可是岩虎队最佳射手燕翎，
1: 说不定他还真能赢。
3: 大家注意了，不要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足球。
0: 小子，论实力你可是在我之下哦，一会儿我就要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3: 哼，足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脚踢出来的。哼
4: 哼，一对一，不知道谁更强啊。哼
5: 哼，有点意思
0: 啊。开始了，绿队队员都加油啊，小胖把这传给我。
4: 好，
0: 看我的吧。嘿，
1: 简直像闪电一般，
5: 这小子速度不错嘛，
0: 看到没有，闪电般的速度。

0: 最基本的球感都没有，竟然被足球给绊倒了。教练把他弄到球队来，到底想干嘛？
1: 大家跟上，注意配合。
2: 好。
3: 燕翎还是有两下子。
4: 是啊，对那个家伙形成了威胁。

0: 我想穿墙，想过我，没门！好强的爆发力，
1: 冰块脸，我不服！啊！
0: 是个假动作，
2: 燕玲，
0: 太棒了！这就是燕玲的成名绝技圆月弯刀。
1: 是啊，把下底传中改成了突破，不到两分钟就进球了。好的，
0: 太棒了，真是解气！一鼓作气，再击一球。好，冰块脸，你竟敢用假动作骗我！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信任吗？你这个大忽悠！
1: 忽悠。
0: 哼，你根本就不懂足球，还是趁早退出球队，不要在这里亵渎足球了。没错，
1: 你很能跑，也能跳，但兔子也能跑能跳的，可兔子是踢不了足球的。可恶，你才是兔子呢，你是安哥拉长毛兔。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就等着继续出洋相吧。
0: 哼，咱们走着瞧。
3: 注意配合，大家跟上。
4: 叶琳果然不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5: 小布，分析刚才季风倒地后的动作。
6: 遵命。
5: 从倒地状态中一跃而起，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加速的过程，肌肉协调完美。不错。
4: 他的身体协调性是一流的，还有其他数据呢？1.73七秒后接近燕翎，冲刺速度7.6米每秒，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冲刺的速度也不错啊，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就追赶上了燕翎。季风距离地面1.24米，跳跃力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
6: 这个臭小子，技术虽然很烂。 但是啊，天赋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出色。大叔，对不起啊，
1: 又出洋相了吧？
7: Ha ha ha!

0: 看那个评估最高分的小子就差远了，
1: 我看他除了速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走吧，
2: 我看我们是一个球也进不了了。
3: 峰哥，我们
1: 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出球队吧，你是不会赢的。
3: 我就不信我连一个球都进不了。
1: 只要你进一个球，我就算你赢。
3: 这可是你说的。

0: 有点意思。不过艳丽不是没有破绽，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1: 继续，一二三，进攻阵型。不用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再进一球。
2: 冰块脸，你就等着我打败你吧。
3: 峰哥，啊，我发现了他们一个破绽。
4: 破绽
3: 是这样的。
4: 啊，你说。
0: 这小胖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呀？
2: 传给我，快传给我！
1: 传给你就是一次失误，谁会传给你呀？
2: 干嘛不把球传给我？
1: 进攻！
2: 可恶的家伙，谁怕你的进攻？
3: 别急，按计划行事。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燕翎原来是右前锋，因为队长王默不在，他的每一次进攻都是由第二核心燕翎策动的。燕翎习惯踢右边锋的位置，所以他策动的攻击有80%的几率走右边路。燕翎学长就像一把圆月弯刀一样，一旦出鞘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但是他出鞘的那一刻也是红队后防线最空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来吧学长，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就凭你，
5: 燕翎加油！
0: 不对，
5: 燕翎加油！
6: 加油！你是最猛的！
3: 疾风
2: 来了！哎！
7: 上吧，小子！
2: 你们大家看我如何射门吧！
1: 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2: 咱们走着瞧。
1: 你绝对过不了我的。
3: 峰哥 ，B 计划，
2: 临门一脚。啊！
1: 又踢飞了，果然是个十足的菜鸟。
0: 这小子有点意思。
8: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3: 做得好。
1: 不是踢飞，不对，他是在传球。
0: 没错，他是传给3秒后的自己。

0: 还测试第一呢，就是个踢裆王嘛。
1: 你们在说什么？都怪我的鞋带没系好。
2: 都是鞋带惹的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粽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1: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娘家，
1: 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2: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1: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2: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1: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2: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1: 嗯，哦，你爹哪去了？
0: 不知道。
1: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哎，给我吊起来。
2: 走，你走。说
1: 说你爹哪去了？
0: 呸，
3: 管上打人呢，
0: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4: 不准打人！
5: 凭什么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5: 为什么打人？
1: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红。

0: 兵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会？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哎，嘿嘿嘿嘿，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乔

0: 是啊，谁当土豪啊？
1: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2: 春芽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坏蛋。
0: 我才不干呢。
1: 哎，跑了跑了，
0: 土豪跑了，
1: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3: 好。

0: 子，东子，东子，
1: 东子，
0: 怎么了？快，胡汉三跑了。
2: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咚的，
0: 吹牙子。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西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1: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西赤卫队打胜仗了，
2: 听见了。
3: 东子妈。
1: 宋大弟，
3: 哎，冬子妈，哎，
1: 大弟，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宋爷爷，
3: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圆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啊，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公子嘛，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了。

0: 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邓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锡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2: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4: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0: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1: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

0: 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

0: 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三十

0: 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人家都不去哪儿考
11: 驾，没什么事儿。
12: 有意思，爹不付钱，咱俩就别干了。
13: 乡亲
14: 们，乡里乡亲们，
15: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1: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 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我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0: 只是说纪念伊人，他同样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毛主席。

0: 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上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殿。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哎呦，真不凑巧啊！
2: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1: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2: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好，我发给我们枪的。

0: 先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不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哎，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0: 这您放心，咱们的冬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冬子，
1: 来来来来，您来来来来，
0: 冬子，
1: 叫你了，
2: 帮个忙。
1: 哎，来尝吧，来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2: 宋爷爷。哎哎，
0: 冬子，一会儿咱们走。
2: 哪儿去？
0: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2: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0: 哎，冬子，
2: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0: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2: 哼，
0: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2: 盐，
0: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2: 爷爷，咱们走。
0: 哎，好了。
3: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0: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3: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4: 冬子，把水桶带上。
2: 带上了。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零几千克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

0: 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0: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

0: 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5: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

0: 品现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这个免费名额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2: 妈，哎，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那个，往这儿走来，快点，走，秀，走。
5: 闪开，闪开，闪开！

0: 阿信，走，
1: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奸猾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到。走。

0: 快！
1: 你赔我，赔我！你赔我，你赔！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1: 呸！嗯。

0: 孩子，别泄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
2: 嗯。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2: 是啊，
0: 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爹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2: 他还小啊。
0: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2: 那就叫他飞吧。
1: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1: 给。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

0: 静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别想啥，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下边坐，下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
1: 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有了。

0: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是。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2: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2: 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2: 嘿，那多好啊。

0: 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1: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

0: 什么关情？
1: 没事，好说。嗯。
0: 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禁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3: 哎，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伯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嗯，
4: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点，
5: 真困了。哎，

0: 你快把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2: 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1: 啊！真的？
2: 嗨，我亲眼看见的。
1: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干得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2: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5: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6: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5: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6: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6: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5: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7: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0: 小山呢？上菜。
8: 哎，
0: 先等等，
5: 来，
0: 喝，
5: 吃了。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6: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9: 对，本地人，
0: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5: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
6: 啊，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6: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5: 请请请
0: 请
5: 请
0: 请
5: 请。
6: 你叫什么？
8: 郭振山。
6: 哪儿人呢？
8: 郭家建人。
6: 离镇上有多远呢？
8: 5里路。
6: 哦，
0: 来，请
5: 来来来，请
0: 请
5: 请，吃吃。

0: 胡探长，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胡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快快，
1: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2: 哎，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

0: 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体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

0: 款，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去试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6: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

0: 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

0: 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啊、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啊、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啊、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啊、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 安全又营养，鲜味十足，给大。

0: 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1: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
0: 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0: 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1: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2: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吗？赶快报告指导员。
1: 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0: 连长吗？我是十二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形铁丝网。是。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2: 稍息。
1: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
5: 班长，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6: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3: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6: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0: 好，
3: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子，别乱嚷。听我讲，
3: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1: 哎呦，
3: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1: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会讲，连长讲。
2: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这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乐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韩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4: 19.9元。
3: 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5: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6: 19.9元。
5: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乘坐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6: 只要19.9元，
5: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6: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5: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3: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5: 没错，说实话，
6: 19.9元，
5: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6: 只要19.9元，
5: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6: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5: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3: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纸
2: 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8: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1: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2: 只要19.9元，
1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

0: 要盘表炼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要盘表炼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元，
2: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3: 19.9元。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个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3: 只要19.9元，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1: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2: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3: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2: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是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要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 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南。

0: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
7: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呀，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8: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1: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2: 只要19.9元，
1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两千。

1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

0: 号，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刊，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4月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镜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山西。汛期临近，我省各地水利部门集中开展清淤疏浚、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我国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充分满足群众合理用药需求。在初夏美好的日子里，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旅游日，全省各景区纷纷推出免票、半价、特色展演、文旅体验等系列惠民活动，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山西，感受多彩山西的独特魅力。
1: 今天临汾集县小西天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降低群众出游门槛，拉动文旅消费。
2: 早就听闻集县小西天盛名，这次亲自前来果然名不虚传，一步一景都让人感觉很沉醉，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又能让人放松身心。不虚此行。
1: 为提升游客游玩满意度，景区全方位优化提升服务质量，增设志愿服务岗位，及时为游客提供线路咨询、客流疏导、便民帮扶等贴心服务。在长治，今天观音堂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或驻足欣赏悬塑杰作，或举起手机相机定格飞檐斗拱间的精妙细节，或在文创柜台挑选心仪文创。这座珍藏着明代彩塑悬塑艺术的国宝古建，在游客镜头指尖与目光的交汇中，焕发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在中国旅游日，长治市推出景区门票优惠政策，以更开放的姿态惠及广大游客。
3: 在中国旅游日这天，能够带着我们福建的游客来到长治，走进观音堂，了解这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宝单位，可以说不虚此行。欢迎大家来长治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宝藏古建。
4: 那现在看到这个400多年还可以保存下来，真的非常神奇，很震撼。
1: 这两天，阳泉市文旅局和博物馆开展集中宣传、文化体验、惠民服务活动，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推介家乡优质文旅资源。
5: 今天看了这个活动，收获特别多，既能近距离了解咱们本地的历史文物故事，学习文物保护知识，还知道了很多家门口好玩的景点和惠民政策，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
6: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推进公益讲解、非遗展演、文旅惠民等系列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文化赋能生活，让旅游点亮美好。
0: 三晋大地文脉悠长，各类主题鲜明、底蕴深厚的特色博物馆像珍珠般散落，它们或以一座座古建诉说历史，或以一件件文物铭刻记忆，或以一项项巧夺天工的技艺传递匠心。这些或静态或活态的文化客厅展示在三晋大地，承载岁月印记，传承5000年文明，成为探寻华夏文明、品读三晋文脉的重要文化阵地。根据山西省文物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全省的备案博物馆总数达226座，其中国家等级博物馆49座，一级博物馆有9座，二级博物馆有19座，三级博物馆有21座。
7: 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山西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馆藏40多万件文物，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涵盖文明摇篮、晋国霸业、民族熔炉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晋侯鸟尊等镇馆之宝享誉全国，系统梳理了山西从上古文明、晋国崛起、民族融合到晋商兴盛的完整历史脉络，全方位展示三晋千年人文底蕴。山西青铜博物馆位于太原市长丰商务区，是全国首家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展出青铜器2200多件。场馆收藏展示了三晋大地出土的商周青铜文物，是研究北方青铜。

0: 同文明的重要殿堂。晋祠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玄梦山麓晋水之滨，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馆内完整保存着宋、金、元、明、清历代殿堂楼阁100多座，其1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汇聚了圣母殿、鱼沼飞梁和献殿三大国宝级建筑。晋祠三绝，3000年树林的周柏、栩栩如生的宋代彩塑仕女像，以及水温恒定、喷涌复流的南老泉，堪称我国雕塑艺术与自然景观双瑰宝。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位于太原市晋园区天龙山风景名胜区内，依托千年石窟遗存建成，馆内汇聚东魏、北齐、隋、唐等多个时期精美佛教造像，借助数字技术还原流失海外石窟佛手原貌，深度挖掘天龙山石窟佛教艺术内涵，尽显三晋古代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片区，为国内唯一墓葬壁画专题遗址博物馆。场馆依托北齐徐显秀墓原址建设保护，保留北齐壁画330多平方米，集中展出徐显秀墓、娄瑞墓等珍贵北齐壁画，生动描绘出北朝时期社会生活、车马出行、宴饮游乐场景，尽显胡汉交融的时代风貌，艺术价值极高，被誉为壁上千年史诗。同时，馆内借助 3D、AR、VR 等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在光影中复活，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陶寺遗址博物馆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口，是一座依托陶寺文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出陶器、玉器、骨器、铜器等文物230件套。基本陈列分为文明运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3个单元，完整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成果，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实证。云冈石窟博物馆位于大同市云冈区，依托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打造而成。场馆集中陈列北魏时期佛教文物、石窟考古资料与造像研究成果，全面解读云冈石窟开凿历史、建筑形制和艺术风格，见证北魏王朝民族融合、丝路文化交流的辉煌过往，是北方佛教文化研学观光核心圣地。平遥古城博物馆群位于晋中市平遥县古城景区内，包含票号博物馆、镖局博物馆、古县衙博物馆等多处特色展馆。馆内珍藏大量明清商贸票据、经商账册、镖局兵器、民俗老物件，完整复原明清时期古城市井生活、商贸往来、政务治理全貌，生动再现晋商、驰骋商界、汇通天下的传奇历史，鲜活留存北方古城千年烟火气。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位于长治市武乡县，馆藏抗战文物8687件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动人的革命故事，全景式再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立足太行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故事，传承弘扬伟大太行精神，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百团大战纪念馆位于阳泉市狮脑山主峰，是全国唯一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纪念馆建筑以基石为设计理念，与高40米的纪念碑共同构成气势恢宏的纪念轴线。馆藏八路军作战地图、缴获日军武器等1000多件文物，全面展现这场伟大战役的磅礴历程。在特色行业博物馆领域，我省文化业态丰富多彩。山西老陈醋文化博物馆深挖千年酿醋非遗文化，完整展示老陈醋传统酿造工艺流程、历史沿革与民俗文化，沉浸式体验山西醋文化的独特魅力。汾酒文化专题博物馆立足清香白酒文化，讲述汾酒千年发展历程，传承传统酿酒非遗技艺，尽显三晋名酒文化风采。
1: 文博承载历史文化，浸润人心，依托丰富的文化遗存资源，山西各大特色博物馆构筑起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三晋文博体系。它们正如一座座坚实的桥梁，不仅串联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眼下，随着降水逐渐增多，我省各地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紧盯水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集中开展清淤疏浚、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提前将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平定县野溪镇上仪水库，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对溢洪道进行淤泥疏浚、杂草清理作业，全方位清理溢洪道渠底、边坡、导流缝隙各类障碍物，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力打通水库安全泄洪大动脉。
2: 上仪水库总库容590.4万立方米，承担下游12个村、20000多人口、5000亩耕地及9个乡镇厂矿的防洪任务。近期降水增多，提前清淤排障就是为水库减负，确保防汛安全。
3: 金兵每一处袭击隐患，坚决把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溢洪道关键时刻切得快、排得长、不堵塞。
2: 把功夫下在平时，水库管理站的专职人员每天对泄洪洞、大坝、溢洪道等重点设施进行徒步巡查，并对预报降雨集中区水库进行风险评估。
4: 我们将加密溢洪道、大坝、泄洪设施巡检频次，紧盯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调控水库蓄水，全力保障汛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2: 这几天在忻州市五台县唐家湾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库面垃圾杂物和淤积废弃物，并对坝体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扫整治。
5: 准点清理水库内违规放置的捕鱼卵、虾卵等渔具，同时清理水库漂浮杂物等垃圾，维护水库生态环境，保障水域管理秩序。
2: 唐家湾水库位于五台县城东的绿四河中上游，兼具防洪、灌溉、生态涵养等多重功能，是当地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目前泄洪洞口修复已完工，起壁机更换、坝坡加固等工程正有序进行，
6: 主要是对大坝、新坝坡预制板块断软损毁、泄洪洞口破损、起壁机老化等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工程完工后，将全面提升防洪防汛保障能力。
2: 阳泉台和忻州台报道。
0: 初夏时节，繁花盛放，我省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各色鲜切花品类齐全，购销两旺。鲜花消费持续升温，也带动产业产销全链提档升级。
7: 在太原迎泽区一家花店内，各色鲜切花整齐陈列，芍药、玫瑰、康乃馨等应季花材琳琅满目。如今越来越多市民把买花当成日常，工作人员也忙着根据个人喜好、居家场景定制花束。店内产品价格丰俭由人，迷你花束20元起，满足日常居家装点，礼品花束多在100到200元区间，适配节日氛围与仪式感，表达消费选择更加多元。
8: 平时每隔1-2周就会买一次花，像应季的芍药、百合我都很喜欢，放在家里或者办公室，看着鲜花心情就会变好。
9: 花店里边就日常备的花大概有个上百种，平时的话咱们这个一到夏天咱们那个订单量一般是能够翻倍，本身鲜花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一种表达。
7: 消费理念的转变也带火了花卉批发市场，在太原小店区鲜花批发零售市场，各家门店早早进入忙碌状态，店员加紧备货、配花、打包订单，既有零售市民到店挑选，也有省内各地花店前来批量拿货，花卉消费慢慢变成常态化、大众化生活消费。
10: 我选择的花是芍药花，我觉得芍药花开得特别的艳丽，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11: 山西省内包括太原市内各个那个那啥花店都是过来进货的比较多，销量也比之前翻了好几倍。520不是离得特别近不是，粉色系的花比较走得比较好。
7: 鲜花热销离不开种植端的规模化、精细化升级。在长治黎城的一处鲜切花基地，325亩芍药正值盛花期，红富士、蓝富士、珊瑚落日等35个优质品种错落绽放。花农们穿梭田间，手法娴熟地采下成熟花枝，采收后的鲜切花

0: 各大城市的订单是源源不断，工人每天加班加点备货，确保每一份订单都能总是完好送达。
1: 高标准的品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回报。作为省内优质鲜切花基地，这里年产芍药鲜切花超300万只，销售额预计突破500万元，产品销往国内多个城市批发市场，并远销迪拜、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市场。近年来，当地采用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乔家庄、元村等10个村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让昔日太行山货成为网红经济新亮点。
2: 以前种地就靠天吃饭了，现在就能在家门口然后这儿上班啊，每天打理鲜花儿，看着他们卖到全国各地，心里也特别自豪。
3: 香炉温度一旦超标，热成像设备就立刻报警。这不是科幻，而是五台山景区的防火日常。为守护世界文化遗产，日前景区全面升级消防安全管理，从人防到技防，用智慧防火体系让防火墙再升级。
4: 灭火器呢，摆放的时候不少于2具，但是不多于5具。平常呢要注意维护保养，确保它能正常使用。
5: 近日，五台山景区的消防人员重点围绕文物古建单位的用火用电管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消防值班人员安排等环节开展细致的消防检查，同时对各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提示，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
4: 我们就是要通过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培训来提高寺院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5: 在人防基础上，五台山景区还积极推动消防安全管理数字化转型，在部分核心寺院安装了热成像设备，依托大数据云平台进行动态呈现，实现大型建筑群火灾防控的一目了然。
6: 如果说是大殿里的香炉、酥油灯，达到特定的范围内，咱们热成像设备就会报警，监控室的师傅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3: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符合白名单医保支付条件的，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包括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和日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消息，各地将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设置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受天气系统影响，一轮新的降水即将到来，预计今明两天我省的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重点关注21号当天，届时呢全省大部都

0: 会有小雨，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南部部分将会有中雨，局地呢还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你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受此影响呢，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注意调整着装。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过滤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6到10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5到10度。云冈石窟多云，26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7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7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6到11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6到12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阴，20到7度。晋城王莽岭多云，19到10度。南花金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27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8到12度。神泉沽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7到12度。和神泉沽酒交天下朋友，神泉沽酒感谢您的收看。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下承员工厚恩，客居帐下，本不该多言的。
1: 不必过谦，直说吧。
0: 自明公发布讨贼檄文以来，天下苍生莫不翘首相望，可是这半年来，战非战，和非和，进不进，退不退，劳师无功，徒耗钱粮，这些都是有利于曹操而不利于明公啊。
1: 你放胆说。
0: 眼下明公与曹操相比，本来是占绝对优势，可是明公如果不战而退，那么曹操就会宣称他大获全胜了。他会说奉天子诏率王者师大败逆贼，那么天下苍生，尤其是在明公与曹操之间摇摆不定的各地诸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倒向谁？明公别忘了，朝廷是按在曹操的家门口，而不在明公手上啊。
1: 这
0: 在下这么说吧，如果我有明公三分之一的兵马，也早就进军了。
1: 天风误我呀，我即刻进军。
0: 明公，还是跟各位谋臣商量一下再决定吧。
1: 我意已决，不再听他们的了。
2: 天风兄台，我好不容易说动了主公进兵，你为何又要加以阻拦呢？
3: 因为你的方略是错的，而我的方略才可资万全。
2: 未必吧，该不是兄台妒忌我颇受主公之信，怕抢了你的风头啊？
3: 我田某若真有妒忌之心，也该嫉妒值得我嫉妒的人，你许攸不配。
2: 哎，兄台，你发火了，看来你对我许攸非但是妒，而且还有恨。
3: 许攸，还记得上次主公对你的杖责吗？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2: 怎么，兄台，你就敢断定你田丰不会有那一天？
3: 也许有，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挨了打就改口。我田某就是被主公打死，也会尽忠尽谏，以死相见，绝不投机。
2: 你
4: 主公军令已下，令颜良、文丑进军。主公军令已下。
3: 什么？
4: 颜良、文丑进军。
2: 田丰兄台，许攸料定你田丰早晚会有这一声惊叫，
1: 五日之内全军必须抵达黎阳，持武力战。
3: 主公，主公，
1: 田丰听着，不许你说三道四，蛊惑军心。
3: 主公，容臣再说一句，如果非要开战不可，也万万不可进军许昌，应该屯兵延津一线，分兵官渡。再者颜良虽勇，却无谋略，不可视为前锋啊。
1: 你还敢危言耸听，扰乱军心？

0: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哎，慢慢，是田丰兄台啊！你是去养马吗？兄台啊，我平时只知道你就会大话连篇和夸夸其谈，原来你还会养马呀！
1: 拉出去！主公，主公，呸！活该！撤！丞相，咦？听说你率军阻击袁绍，末将愿做先锋。
2: 院长。 我听说你这些日子思念你兄长几乎寝食俱废，是不是？嘿嘿，此行就不劳你大驾了，你且回去静养，静候我的佳音吧。出发，
3: 遵命。

0: 我军刚刚阻力啊，被敌设防，就被颜良突袭，吕平、胡超二将力战半日不敌，颜良吃伤了。没想到这个颜良如此英勇，半日之内连斩我两员大将。
1: 许褚、张辽、蔡阳、乐进都纷纷请战。
2: 忍着点，
0: 被我强行拦下，我让他们并扩充强军力。
2: 做得对。眼下我军锋芒稍挫。
0: 下一站必须取胜，否则您可不战。
3: 主公，我建议人定可斩颜良。
4: 你是说关羽吧？对，正是关羽。
3: 主公还记得他曾经
4: 温酒斩华雄吧？
0: 当然。可是我担心他斩将立功之后会离我而去。
3: 主公，我们且设想刘备还活着。
0: 那么，此人在何处？他应该投奔谁？肯定是袁绍啊！主公，如果令关羽出战，斩了袁绍的大将，袁绍一怒之下，岂能不杀了刘备？主公，你可以想一想，这刘备一旦被袁绍所杀，那关羽就只有主公了。
5: 老人在，连夜召关羽前来。 他的赤兔马快，让他后日正午到达。就说我会设酒等候，
0: 遵命。

0: 我与奉命前来，
1: 云长，那就是袁绍的军阵。你看何等雄壮，
2: 那只不过是一堆破砖烂马。
0: 那人就是袁绍的前军主将颜良，听说他的武艺不在吕布之下。在我看来，他那是插标卖首。
1: 你何以如此狂妄？
0: 禀丞相，末将愿将他首级取来。
1: 军中无戏言，如果拿他不下，你怎么办？
0: 那就请丞相取我的首级。
1: 好，朕就来。
0: 擂鼓。

0: 我更欢喜的是，刘备生死堪忧了。
1: 徐庸啊，你估算一下这次战事会如何呀？这次我们可是倾巢而出了。
2: 主公啊，这次我军由你亲自统帅，将士们一定会更加奋勇，奋力杀敌呀！禀主公，颜良将军被关羽斩杀。
1: 我军阵脚大乱，曹军顺势攻上。
3: 什么？
1: 颜良将军被关羽所杀？主公，关羽已经归降曹操了。
3: 你怎么能确定那是关羽？
1: 末将亲眼看到他，那将赤面长须，手持一把青龙大刀。
3: 不是关羽，又是何人？
4: 刘备，
3: 我待你不薄啊！你却暗通曹操，杀害我颜良大将军。
4: 哎，
3: 将刘备推出去斩首，为颜良复仇。
4: 遵命。明公，请听我一言。魏与那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自从徐州之战之后，我从未见过云长，更不知其生死下落。
3: 明公怎么能凭一将军冒死关羽，就来判断魏曹操暗通呢？说的是，我险些又错杀无辜。
4: 主公，
3: 不管那人是否是关羽，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已经有所准备。主公，不如留一支疑兵在此，然后大军驻守延津，分兵官渡，从侧翼攻取曹操。
4: 主公，区区一个马夫，
3: 又来教导你了。这大敌当前，岂能不战自退呀？常言道，退则乱，必败。
4: 田丰，
3: 居心叵测。田丰，你口口声声让我退军，实则是乱我军心。颜良就是这样才被斩于马下的。哎。 来人，将田丰拖下去，杖打50军棍。
5: 遵命。
3: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下一阵，你们谁敢出阵，迎战曹军，朕我军威。去，我愿出战。撤。主公。 颜良与我亲如兄弟，我非要斩杀了长须贼将不可，为颜良报仇。
4: 好，
3: 只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正午时分，你亲率50000军迎战曹军，我将亲临阵前。

0: 为你摇旗呐喊，以壮军威。
1: 遵命。主公，哎，曹操有所准备，文丑虽勇，恐难敌曹贼。主公还是退兵吧。
0: 田鹏，你屡屡辱我，我是一忍再忍，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了。来人，将田鹏推出去斩首示众。
1: 主公，
2: 是啊，主公，众将士说的也不无道理。田丰小人虽然是狂妄无知，可对主公你来说尚属忠诚。
3: 看在他们的面上，
0: 我今天暂且饶你不死，
3: 等我灭了曹贼，我再拿你点田灯。
4: 听令，
0: 将田丰
3: 押回冀州府，下狱斩监候。
1: 遵命。在下谢恩。哼，
0: 杀我兄弟的人何在？快出来受死。文丑是我的大将，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
3: 去年剿公孙瓒的时候，他一人勇斗七员战将，
0: 斩其三，伤其四，
3: 四级却毫发未损。
5: 明公有文将军这样的猛将，何愁曹军不破呀？
0: 带那个赤面长须者何在？快快出来受死！
6: 贼叫休狂，徐晃在此。
7: 张良来也。驾
6: 驾驾。
2: 主公，那曹军有二将出战了，一路是张辽，一路是徐晃。
5: 明公，这两人都是曹操的猛将，

0: 弟兄们，袁绍就在那座山上，三军听令，冲上去！上！
1: 主公，曹军开始大举掩杀了，快走吧，来不及了。

0: 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的二弟关羽亲手杀了我的上将文丑。你暗图曹操，心术无比的险恶。来人，
1: 在，
0: 将刘备推出去砍了。
1: 遵命。
2: 且慢，明公，能容我说一句话再死吗？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明公，那曹操素来记恨我刘备，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明公这里，
2: 所以故意使关羽出战，借明公之手杀我。此一劫，启明公名产。
0: 我不管曹操什么用意，我只是要用你的头为颜良文丑起名。
2: 可是我二弟并不知道我在这儿。明公，如果二弟知道我在这儿，岂能斩杀明公爱将，陷我于死地？明公，我想请问，我二弟关羽武艺与颜良文丑相比如何？
0: 高低不可相比。
1: 我再请问，若我写一封密信召回关羽，让他与我一起辅助明公，又如何？
0: 真的吗？我如果能够得到关羽，那可是比颜良文丑高出十倍呀。
1: 云长如我，我三兄弟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如今贤弟却为何割袍断义，助贼为逆？贤弟如要取功名富贵，余兄愿自献首级相助，殊不尽言，死待来命。
3: 兄长活着，我哥哥活着。
4: 你斩杀了颜良文丑，主公险些被你害死。
3: 生于天地之间，虽忠义为本，谁料想兄长竟在袁尚那里。
4: 将军，我将如何回复主公？
3: 回去禀告兄长，明日我即向曹城，曹操此行护送二位嫂嫂速去与兄长相会。
4: 曹操会放你走吗？
3: 顺曹时定有三约，其中最重要的一约就是，一旦知道兄长的下落，无论天涯海角，即去与之相会。
4: 好，我连夜返回冀州禀报主公。
3: 请禀告丞相，关羽求见。
5: 丞相有要事，令任何人不准觐见。
3: 我已经求见三次了，你们一直挡驾，请禀告丞相，我也有要事。
5: 丞相法令严厉，一旦有令，违者重惩不贷，恕在下不敢入报，请将军回府

0: 请问关将军何事？
1: 你去通报一声，说关羽要见文远将军。
0: 张将军卧病，谢绝来访，请关将军见谅。

0: 将军。
1: 他们全都不肯见我，是不想放我走啊。
0: 那将军打算怎么办？
1: 待我修书一封给曹丞相，就留在此，全堂告辞了。孙乾，马上打点行装，伺候二位嫂夫人上车。
0: 遵命。
1: 记着，曹丞相所赠的金银玉器、奴仆侍女，一律不许带走。
0: 明白。

关羽走了，关羽走了，报！禀丞相，关羽把朝廷赐予的汉寿亭侯大印悬挂梁上，把丞相赐予的金银玉器、侍女仆役全部留在客馆，并留下赐信。

0: 财富不能动其心，绝路不能改其志，生死不能阻其行。对于这样的人，别说我曹操了，天奈其何。
1: 主公啊，关羽此去必投袁绍，这样一来袁绍可就如虎添翼了，请主公速派汉将铁骑追杀，以除后患。
2: 丞相，末将请兵三千，定斩关羽首级，献于丞相。
0: 蔡阳，你虽骁勇，只怕未必杀得动关羽。事到如今，我们与其在这儿后悔叹恨，不如再赐给关羽一道恩典。程昱，
1: 在，
0: 随我出城相送吧。
1: 诺。

0: 我们已经到了，
1: 魏彦雄是否追我回去？是的话，你能跟我回去吗？万万不能。因此，我也不是追你回去的。云长啊，丞相得知你要远行，亲自出城相送。你看。

0: 云长，为何行色匆匆啊？啊，连喝我一杯送行酒都等不及了吗？
1: 禀丞相，关某之前与丞相有约，一旦得知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也要前去相会。现在已经知道兄长下落了，因此匆匆前往，万望恕罪。
0: 我既与你有约，又岂能失信呐，云长？你看，此去冀州800余里，路途遥遥，路上风吹日晒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供你路上遮凉御寒。啊！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你看，此去冀州800余里，路途遥遥，路上风吹日晒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供你路上遮凉御寒。啊，来，云长，我给你披上。

多谢丞相，恕关某不能下马叩谢，就此别过。

0: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跟你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你如此呢。
1: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感到过挫败。你想想，如果连一人之心都不能收服。 何以收天下人心？主公，你言重了。云长今天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刘备的缘故。由此可见，刘备这个人，当初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议论过。 在乱世当中，何以安天下？我认为要靠兵马和权谋。刘备呢，他觉得要靠忠义。当时我还笑他迂腐、幼稚。可是今天云长的事让我觉得，刘备这个人很可怕，啊！
2: 你不是县令老爷吗？你坐在门口吧。你还不知道哪位？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黑脸强盗，我站了衙门，自己做起老爷来了。你晚上县令诉了他的账房，那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把全县的税粮免除了一半，剩下一半呢，也不交给朝廷，自己留下来招兵买马。
3: 真厉害啊！
2: 过来，随我断案。
4: 哎，你们两个有何冤枉？说与我听，本官自当有公断。
5: 丁将军老爷，小民张三，家中后瓦巷，去年春天，小民借给李二500钱，约定为期半年。今日小人前去要钱，他非但不还，还打了小人。来，你看呐。
4: 李二啊，你可借人家张三钱了？
6: 借了。
4: 那为何不还呢？小没钱还啊！
6: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道。
4: 来呀，
2: 子，
4: 拖下去，重打30大板，押后示众。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
4: 张三啊，
2: 我
4: 这李二是人，那你也是人啊？人家有拳脚，你也有拳脚，为何只吃人家打呀？
2: 老爷，小人受了他的气。
4: 来人，
2: 子，
4: 你给我拖下去，别打10大板。
2: 诺，
4: 打10大板。
7: 小人无罪啊，小民是受了他的欺负，打不过他呀。
4: 你爱了人打，你还好意思说呀？你为何不以死相拼呢？
2: 你这个娘蛋
4: 啊，真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拖下去，再加打10大板。
2: 哎，老爷，不能打我呀！
8: 你这个软蛋！<笑>
4: 张房啊，此案断得如何啊？
8: 断得真是空前绝后，在下五体投地。
4: 张房。
8: 我叫你派人去打探刘备和关羽的消息，打探的怎样？
4: 在下已派出4拨人，分别前往东南西北打探去了。
8: 可有何消息啊？没有。
4: 再探，打探不得消息，哼！我把你们这一干人等的腿全都打烂了！
8: 遵命，遵命。

0: 劈了。对，对，起来，笨蛋，接着打。
1: 将军，我的手已经被打肿了，实在打不动了。
0: 你就是个手腕的嘛，折了膀的，那也得起来接着打。起来。好，就这样，接着打。当然都是打出来的，打不成器呀。
1: 张将军，外出打探的人回来了。
0: 啊！退下！
1: 将军，
0: 可有我哥哥的消息？
2: 将军，小的奔着你500多里，一直打探到黄河边上，也没能探听到刘备和关羽的下落。
0: 你个没用的东西，蹲着，给我打10大板。
3: 诺，
0: 打过之后，
1: 将军
0: 就不犯毛。
2: 将军，
0: 再去打探消息。
3: 张将军，张将军，小的探到关羽的消息了。
0: 好，我二哥现在在哪里啊？
3: 小的一口气探到兖州，从受伤士兵口里得知，关羽投靠曹丞相了。
0: 放屁，胡说八道。拖下去，给我打！
3: 哎，张将军，张将军，探不到消息要打，小的探到消息，为何还要打？
2: 将军，
1: 将军，将军，小的，小的探到关将军消息了，
0: 快说！
1: 关将军，关将军投降曹操了！
0: 胡说！
1: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啊！将军，关将军不但降曹，还帮曹丞相杀了袁绍的大将，一个叫颜亮，一个叫文丑。关将军为曹丞相建了大功，曹丞相就上奏朝廷，给关将军拜将封侯，叫个什么汉寿亭侯。关将军就住在许昌城里，曹丞相赏给他了一个大房子，里面什么都有，有龙。
0: 呸！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来人呐，给我拖下去打！
2: 罗，张将军，张将军，
0: 给我狠狠的打！
2: 你不能这样！
0: 狠狠的打！
2: 将军。

0: 哥呀，你在哪儿啊？快忘恩负义，背主降贼，早晚拿住你，将你碎尸万段。
1: 将军，此城守将名叫孔秀，据说他武艺不俗啊。
2: 咱们跟他以礼相商，借道过关。
3: 请问孔将军在吗？汉寿亭侯关羽，借道过关。

0: 在下便是孔秀，敢问关将军要去哪里啊？
1: 经曹丞相准许，前往河北与兄相会，特此借道过关。
0: 河北袁绍是丞相的大敌，将军既然去那里，一定有丞相颁发的文书喽。
1: 匆匆赶路，尚未能取得文书，请将军见谅。
0: 关羽，容我说句心里话，你杀颜良、诛文丑，名震天下，这就是过路文书了，哪里还需要其他文书啊？
1: 不敢当，关某全托曹丞相之威。孔将军，我们可以过关了吗？
0: 当然可以，请将军稍后，容我进去另写一道文书赋予将军，以免下一关再给将军添麻烦。
1: 多谢，关某在此等候。
0: 关羽没有过关文书，他分明是背叛丞相，投奔袁绍。听令，你们速速披甲上马，随我出关擒拿关羽，为丞相建功。将军，关羽可是勇猛过人呐、听说他是连斩袁绍的上将颜良、文丑，连个大气都不喘呐。关羽勇虽勇，但他只有一人一骑，我们有500甲士，何惧之有？
2: 遵命。

1: 孔秀，你虽奸诈，我却不想杀你。尔等速速放我过关便是。你不杀我，我就要杀你进宫。上！我杀孔秀。
0: 时不得已，与尔等无关。速速通报丞相，叫他赶紧下令通知各官，不要再为难于我。听到了吗？
2: 遵命。这。

0: 太守，关羽杀了东陵关孔将军，这往洛阳赶来。
1: 关羽为何过关？为何斩将？
2: 关羽要将河北投奔袁绍，跟孔将军不许。交战中杀死孔将军，请太守擒杀关羽，为孔将军报仇。
1: 他可有丞相文书？
3: 没有。
1: 万一文书，那说明他投敌了。如果认他这样下去，那不丞相会追究我们的罪过的。
2: 太守，关羽那把青龙偃月刀能斩金断玉。 四人在三天之内就杀了两名大将，永不可挡啊！哼，你拒战了？
1: 不，末将的意思是我不可与他为敌，先设下埋伏，布下强攻硬弩，
2: 引关羽进入伏击，再擒杀他。
0: 好，即刻准备，
2: 诺。

0: 关羽，快下马投降！
1: 我已杀了东林关孔秀，我不想再杀你了。关羽，在下武艺平平，自知斗不过你。不过，在下以命护关，绝不容你通过。
0: 好吧，好汉，你过来，我让你三招。这，再来可就是第四下了。
2: 那又如何？我不想杀你，待我换过兵器再战。撤！关羽来了！关羽来了！
3: 将军，小心伏兵啊！
4: 有伏兵我也不惧。

关羽，我已设下重重埋伏，你赶快下马受降吧。

0: 你们听着，我部下杀你们，快快开棺！
1: 快，快跟上将军！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将军，二位夫人已经歇息了。
1: 二位嫂夫人有何吩咐？
0: 夫人们有些担心，他们说如此一关一关地杀下去，叔叔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将军，此处离冀州还有500多里，沿途有10几道关隘，我看不如在此休息几日，等曹操的过关文书一下来，咱们再行上路。
1: 我担心迟则生变，万一曹操后悔，不但不给我们过关文书，反而派精兵强将前来追杀，那二位嫂夫人岂不危险？不如我们就抢关夺道。下一关是哪里？
0: 啊，下一关是泗水关，守将名叫卞喜，善使流星锤，守关将士大约有800大。
1: 你也早点歇着吧，天明启星。

0: 来将可是汉寿天侯关将军吗？正是。四使官守将，便喜见过关将军。
1: 关某匆匆赶路，未能取得曹丞相的过关文书。这个末将知道。
0: 东宁关守将孔秀、洛阳关守将韩福也曾与我有些纠葛。这些在家都知道，岂止是纠葛？
1: 他们早被将军斩杀了。
0: 那你为何开关相迎啊？
1: 关将军忠义无双，名震天下，在下早就仰慕不已。再者，我原本是吕布部将，顺曹之后，非但不得重用，反而饱受排挤。在下早就想弃关而去了。
0: 请受关某一拜。
1: 关将军，请。
0: 多谢。

0: 将军，请看，过了那座山，就到了华州。华州往北30里，就是界首渡口。将军，百城过渡后，就进入袁绍的河北境地了。
1: 那就多谢将军了，就此告辞了。
0: 哎，关将军，你看，那座寺庙叫做镇国寺，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法名为普净，他久闻将军的威名，想借此一会。
1: 无心打扰，心有不安的，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0: 将军，再有2个时辰，太阳就要下山了。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华州，何不在镇国寺歇息一夜？即使将军不累，车驾那个嫂夫人也该累了。当然，一切听凭关将军的意思。
1: 急匆匆行进数百里，山路颠簸，二位嫂夫人早已疲惫不堪了。那就在寺内

0: 我们在这里安歇一晚吧。
1: 禀命，在下立刻派人通知普京。关将军，请。
2: 关将军，贫僧普敬，恭候关将军。
0: 关羽拜见大师。
2: 得知关将军经此过关，贫僧十分欣然。寺中已备下进士三间，菜饭数席，请关将军入内一叙。
0: 多谢大师，可否先请二位嫂嫂入室歇息，把车驾引入后院敬事。
3: 是。
0: 将军，请。大师，请。大师啊，还是着人。
2: 先给二位嫂夫人上茶吧。
0: 已经安排了，多谢了，多谢。
2: 听口音，将军好像是河东解良人，祖居小村浦东。浦东村有道清水河，次北向南流。将军居河东还是河西呀？
0: 在下居河西，大师怎知道那儿有一条清水河？贫僧祖居河东，与将军仅隔一小河。
2: 哦，原来是同乡高祖，请受关羽一拜。啊，家乡出了将军这等英雄。
0: 贫僧欣喜万分呐！大师，快请关将军法堂入宴吧。贫僧遵命，将军，请。
2: 大师，请。
0: 卞将军，
1: 关将军，请。

0: 将军，请入席。
1: 林奇，你法堂作孽，就不怕血水玷污了圣殿吗？
2: 来人，动手！
3: 杀！
0: 将军，
1: 曹夫人如何？
0: 多谢那位高僧啊，那竟是原来是一间铜墙铁壁之处，夫人进去谁也伤害不了他们。
1: 大师，扰乱法堂多有得罪，若二位嫂夫人真有个好歹，冠玉之友自问谢罪啊。
4: 我早就知道将军是一个忠义之人呐。
1: 大师，天高地厚之恩，容关羽厚报。
4: 我已这把年纪了，从未见将军这般英雄。你快快随刘皇叔拯救

0: 将军，将军，快看呐！
1: 渡口到了，过了黄河就是袁绍的属地了。
0: 是啊，
2: 撤，跟上，撤，
0: 走。

0: 关羽，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听闻曹丞相帐下有一对兄弟大将，其兄夏侯惇，其弟夏侯渊，不知足下是哪一位？
0: 哼，我便是夏侯惇。既然知我的威名，就下马投降吧。
1: 你比颜良文丑如何？关某三日之内连斩袁绍两员大将。
0: 哼，颜良文丑算什么？区区鼠辈而已。你不杀他俩还好，你杀了他俩，闹得我心痒难熬啊，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
1: 匹夫，竟敢出此狂言！
0: 关羽，哼，你别害怕，我已经下令，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所以只有你我
2: 看刀。

0: 丞相让我杀关羽的吧？
1: 不，丞相想起来关羽没有过路文书，丞相担心沿途怪阻挡，特令末将飞马递送文书。
2: 这下你可以放我过关了吧？
0: 丞相知不知道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他已经杀了我五六位部将了。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方法。

0: 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比散步还管用。现在他比我还上心，天天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

0: 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还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 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 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别让烟。

0: 成为火灾的帮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0: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

0: 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他已经杀了五六位部将了。
1: 这个丞相确实不知道。
0: 既然丞相不知，那我只能生擒关羽，叫丞相发落。丞相如何放他是丞相的事，我不放。
2: 哼，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撤！下！
3: Yeah.

0: 丞相有令，
1: 严嵩说了，放云长将军通过。哎，丞相他知不知道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的事啊？丞相已经知道，丞相说，他忘了给关羽过路文凭，所以不愿关羽。嗯，哎，
0: 多谢。
1: 哼，松下，好刀法。
0: 将军，枪法超群，运气也不错。哼，云长，赶紧过渡吧。走，替我谢过丞相，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0: 就。
2: 哎，将军啊，由此向北80里就是汝南郡。 过了汝南郡，就是冀州的首府了。主公应该就在那里啊！如此看来，3天之后啊，就可以和兄长相会了。大哥，大哥，快！哎，天宫将军张角，快下马受降！哈哈哈哈哈！
3: 匹夫，敢冒充我威名！好汉，你又是何人呢？我是周仓，你是谁？
0: 关羽，字云长。
3: 终于亲眼见到你了，将军。壮士，起来，快快请起。关某，受之不起啊。将军，在下本是黄巾旧部，跟张角征战的时候就听过将军的威名，你收下我吧。将军，如能给您牵马坠镫，我死也甘心了。将军，我求求你，将军。 我求求你了，将军！
0: 周仓，你在此占山为王有多痛快？何必跟着我受罪啊？我所过的日子，天天危机四伏。

0: 胸前莫测，周仓不怕死，只要能做将军的一个部族，胜过占山为王。
1: 如果禀告二位嫂嫂，他们允许了，我才肯收。
0: 好。
1: 二位嫂嫂，关羽有事禀告。
0: 叔叔，请讲。见
1: 有一壮汉，名叫周仓。
0: 他原本是黄金旧部，现效据此山做了这一山的寨主，他恳求于我让我收留他做我的部属。关羽不敢自专，请二位嫂嫂决定。
1: 叔叔，
0: 这人先为贼，后为盗，山寨中还有他不少强人吧？
1: 是。
0: 那留他只怕不妥，请叔叔斟酌。
1: 啊，嫂嫂说的是。
2: 周仓啊，嫂嫂认为你先从贼后从盗，寨中还有那么多的部族，不肯留你。将军呐，周仓视贼从盗，都是出于无奈啊。你想啊，天下这么恶浊，老实人活得了吗？将军你起兵之前，不也杀过仇家吗？
3: 周仓说的也是啊。
1: 你这山上还有很多的部族，嫂嫂不肯留用。周仓立刻遣散所有部众，一把火烧了山寨，只身跟随将军。稍后，容我再禀告二位嫂嫂。禀二位嫂嫂，周仓情真意切，他愿烧掉山寨，遣散所有部众，只身一人跟随关羽。
0: 请二位嫂嫂。如果只是他一人，但随无妨。
1: 是。哎，起来，嫂嫂准了。
2: 周仓此生此世，
1: 哎，
2: 认定将军了。

0: 主子，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前面屋里就是古城。我原本想占那个城池，不想两个月以前来了个恶道，霸占了城池，称王称霸。方圆300里，没有人敢惹他。哼，
0: 连你也不敢惹他吗？
1: 那恶道虎背熊腰，穷凶极恶。我连战他3次，都被他打败了。
0: 敢不敢？
1: 帮我上前通关。有关将军在这儿，就是那恶道的末日。我这就给你通关去。令大司，滚出城来！
2: 孙乾，
3: 在。
1: 你押车慢行，我先去打开城关，再接你们入城。
2: 遵命。将军，千万小心呐！
4: 张将军，蜗牛山的贼首周仓正在城外喊话，叫将军滚出去。
2: 啊！不不不，请将军出城。手下败将，也懒得睬他。
4: 但这次不止他了，来了另外一个将军，姓关，名羽，字云长。
2: 什么？关羽？
4: 不错，正是将军的二哥，将军不是日夜寻找他吗？他来了。好，他来得好，好！闪开！贼盗，快快滚出来，给我关将军磕头！
2: 为何要杀我？说清楚不行！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来问你，你是否投降了曹操？你是否被他拜将封侯了？是。哼，你是否替他杀了颜良、文丑？是。贼子，你忘恩负义！ 还有脸来见我，看我不戳你一万个窟窿！三弟，我之所以顺曹氏位了，保护嫂夫人寻找兄长下落，那是万般无奈。嫂夫人，嫂夫人在哪里？就在后面。撤！好啊！ 你把曹军都带来了，你还敢狡辩？废话少说，你想吃我一枪？
5: 我斩了来将，以表忠心。
2: 好，我在这里三通鼓棒，你就要斩了那贼将，否则你就是忘恩负义，你就是个贼子！哼！

0: 你杀了我外甥，齐齐吧！没错，是我关某所杀，我要杀你抵命！一通鼓了！太阳，我本不想杀你，可你屡次辱我今日，我要取你首级。
1: 洗我冤屈！砍刀！这！呀！三弟，看到了吧？关羽何人？永远不会忘恩负义。

三弟，二哥呀！主公，在下刚刚接报。 说刘备二弟关云长已经离开曹操，一路上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现在已经到达了汝南郡，在一座古城中与其三弟张翼德相会。好啊，汝南距此不足200里，这三两日内他们就可以到了。主公。 只是他们兄弟相会以后，却在古城停留不前，千言观望。这是为何呢？主公，这就得问问他们那生死与共的大哥刘备了。

0: 刘备拜见明公。
1: 刘备，我刚刚听说关羽离开曹操了，等他到了冀州，我要将他斩首示众，为颜良文丑报仇，以泄我恨。
0: 明公，颜良文丑如同二鹿，关羽如一虎，明公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啊？
1: 刚才只是戏言罢了，我这么说是想试试你的心意。其实啊，我是非常喜爱关羽的，你知道吗？关羽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汝南古城，张飞也在那儿。
0: 哦，汝南距此不远，那么我们兄弟几日后就可以相见了。
1: 可是关羽他们在古城停留不前，千言观望，你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吗？
0: 哦，在下不知。
1: 我知道关羽的心思。关羽因为杀了颜良文丑，对我有愧，怕我治他的罪，所以才在古城停留不前呢。
0: 明公明鉴，必然如此。关羽素来忠义，斩颜良文丑之事定然会让他寝食不安。
1: 刘备啊，汝南距此不到200里，4日便可往返，我想派你亲自前往汝南，替我安抚关羽，之后把关羽和张飞一同带来，他们两人我都要重用啊。
2: 遵命，在下即刻选两马数匹前往汝南，4日之内携2弟3弟回来拜见明公。
1: 去吧，早去早回，我静候佳音。
3: 主公，这刘备此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刘备乃正人君子，他既然答应了我，必不食言。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3: 主公明鉴，倒是在下错怪他了。

0: 刘备、刘玄德，还不快快下马！我许攸候你多时了。
1: 兄台有何见教？
0: 刘备，我来问你，你此一去汝南，想必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是也不是？
1: 我曾奉劝我家主公，一定要留住你。许兄为何相阻？你这可是害我呀！
0: 刘备。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若在此，你那生如手足的兄弟关羽、张飞势必前来相投，然你若离去，

0: 是小人，你刘备反倒成了正人君子。我家主公如此观人察事，再一次证明，证明他是一个昏君呐。
1: 许兄啊，我在冀州客居半年多，早已感受到袁绍不能成大事。我如果继续留在这儿，非但一无所为，反而会有性命之险，所以我必须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履行天子诏命，举兵灭曹。
0: 好一个举兵灭曹！刘备，就凭你现在这副潦倒的样子，你还想，你还敢与那奸贼曹操继续为敌吗？
1: 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奋斗不止。
0: 好，好，那我许攸送你一道建议，你如果采纳，我今天就放你走。
1: 请讲。
0: 玄德，当今天下虽然尚未一统，但真正能与那曹操这奸贼相匹敌之人，可谓屈指可数啊。荆州刘表雄踞荆襄之九郡，财大气粗，兵精粮足，他才是曹操的真正大敌。只可惜我家主公袁绍与刘表素来不和，所以这刘表一直按兵未动。恳请玄德公，你们三兄弟相会后，一定共投刘表，务必说服他举兵伐曹。
1: 许兄啊，许兄，不瞒你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我怕袁绍阻拦，我不敢跟他说。刘景升跟我同属皇族后裔，我如劝他举兵，他必会听从。
0: 果真能够如此，那么在下徐子远今天就当是为皇叔送行了，请吧，上马。
1: 多谢许兄。许兄，你明明知道袁绍并非英主，为何不如随我一块儿去？
0: 此言差矣，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家主公虽然昏昧，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更何况我已经侍奉他有十余年之久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弃他而去。
1: 许兄保重，
0: 人各有志。

0: 哥，给。从这里到冀州，只有100多里了。明日日落之前，我们定可与兄长相会。
1: 三林，这岳氏快与大哥相见，我这心里也是不安呐。
0: 哦，这是为何呀？兄长在袁绍手下为幕僚。
1: 我却斩杀了他两员大将，袁绍岂能容我？
0: 不错，这倒是个窘迫的事儿。要不然这么着吧，二哥在城外30里等候，我先进城与兄。

0: 兄长相会，顺便看看袁绍的虚实。如果无事，我回头来再见二哥。飞剑兄长，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来寻，现在就快相见了，怕他做甚？料那袁绍也不敢沾我枕头，
1: 他才舍不得杀你呢，他还要用你为他建功呢。
0: 将军，将军，
2: 主仓，这是为何？
0: 我探路探到前面的谷口，那里有座山寨，原本是没有驻军的，不想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将军，引兵占住了山寨。
3: 可是袁绍的部将，
2: 在下不识得，那人也不答应，挥枪便刺，凶猛的厉害。
0: 主仓孙乾，守护一车，三弟。
4: 我们前去看看。好，走，孙乾，接着。哼，这，这，这，嘿，呆，寨主何人？胆敢伤我部将，快快出来受死！这，咦。
0: 云长翼德，
4: 子龙，哎呀，
5: 云长，
4: 子龙兄弟，翼德，
5: 子龙，真的是你啊！哈哈哈，这真是苍天开眼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自从许多兵败之后，我苦苦寻找主公跟你们的下落，无奈之下，只有回到幽州，招募了公孙瓒的三千兵马，又回到此地，继续寻找你们跟主公啊！
5: 哎呀，子龙，你可真了不起呀！啊，不光自己回来啊，还带回了一支兵马。 这比我在古城当县官可是强多了。
4: 这座山寨名叫关定庄，寨主与云长是同宗，也姓关，叫关定。此人性情豪爽，为人高义。我这三千兵马驻于此地，他不收分文，而且对两位兄长也是仰慕已久，渴望见上一面了。走，咱们进山寨喝酒去。进庄，进庄。<笑>
0: 晚生拜见各位前辈。关将军啊，老朽有个心愿，不知将军能否容纳？
6: 关老太爷有何吩咐？
0: 我想让他跟随将军外出，在将军的鞍前马后历练一番，或许能博个功名。
6: 回禀老太爷，在下的日子过于凶险，万一有个闪失，岂不？
7: 隐恨终身。不瞒将军说，自从得知将军来了，关平已经求过我好几次，他定要跟随将军而去。关将军，你就收下我吧。
0: 公子，沙场征战绝非儿戏。
5: 这我知道，刀山火海绝无所惧。
8: 好，好志气。
4: 军长，你看，你也没有子嗣，这关平英武过人，你不如就把他收为义子。
9: 对呀，关将军，你就收他做个义子吧。
4: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还得禀过兄长才成。
9: 哎，二哥呀，兄长不在，兄弟说了也成啊。二哥，你暂且先收了，等和兄长相会之时，我和子龙兄弟。
0: 替你说句话，兄长岂能不准？收了，收了吧。行，要我收你，可有三个规矩。第一是义气，人生在世，义气重于性命。第二是胆气，无论是做将还是做事，都要像项羽那样，力拔山，气盖世。
6: 第三是军规，一旦从军，法不容情。
7: 禀将军，我字字铭记。
6: 好，我收下你了。
0: 谢将军，
7: 孩儿叩见义父。
5: 快起来吧。
7: 拜见叔父。
5: 嗯。
7: 拜见叔父。
5: 嗯。
6: 来呀，各位共饮此杯，以谢苍天。
4: 来，
5: 请。
7: 报，
5: 禀寨主。
0: 外面有个叫糜芳的人前来求见。
1: 糜芳，快叫他进来！
2: 我的天哪，你们都在这儿呢！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

0: 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

0: 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

0: 制。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 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咱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8: 祝咱家每个人
6: 越来越好。
9: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0: 列阵，
11: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2: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9: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盖堵，外面有个叫糜芳的人前来求见。
1: 糜芳，快叫他进来！
2: 我的天哪，你们都在这儿呢！关将军，
3: 快说，兄长在哪？
2: 容我先喘口气儿啊！主公听说你们在古城，昨天就已经离开了冀州，欲与你们相会。主公令我提前赶来，向你们报个信儿啊！
3: 主公既然已经前往古城，那我们就赶紧折道返回吧。嗯，老太爷，告辞了。
4: 告辞，告辞。

狼哥，狼哥，狼哥。

0: 你们是干什么？来，大哥，起来！
1: 干嘛？将军，
0: 赶快杀猪宰羊，宰桃园，摆酒相庆。就办，
1: 就办。
0: 来喝。
1: 十年前，我三兄弟在涿郡桃园结义。今日，我们四兄弟又在古城桃园相会。此生此世，此情此景，感慨万千。一德，
2: 啊，
1: 这桃树怎么了？ 怎么七零八落的？哎呦，哥哥，这都是小弟的错啊！我这一听说呀，二哥降了曹操，这气得我呀，我都快气死了。没法子，我拿了根棍把这桃园给打了个遍啊！来年新春，这桃树定会再发新枝。
3: 这桃园就像我等兄弟的遭际，虽然跌遭厄运，颠沛流离，但最终定会否极泰来，再现繁荣。
4: 好，大哥说得好啊！当饮一杯，来来干！
1: 那主公，日后有何打算？
3: 还是子龙心细，早早就想下一步。对，拜会荆州刺史刘表，劝他与袁绍联手，举兵伐曹。我上表汉帝。 让他封我为大司马的事情，许昌已经回消息了，竟然不许。曹操是看我在江东日渐强盛，才故意驳回我的请求。
5: 主公，昨日防江将士接获一封吴郡太守许贡给曹操的密报，你。
3: 丞相，孙策骁勇，堪与项羽比肩。朝廷以外事荣宠，召还京师加以控制，不可使其居外镇，以为后患。
6: 大胆许贡，
3: 竟敢勾结曹操，谋害于我！
6: 主公息怒。
3: 许贡，如若不除，必成大患。 你去替他人头来降。遵命。曲水流觞，叹人生如梦一蹉跎。金戈百万，尽在握，饮罢回首。
7: 真是好诗，好诗啊！好，好，好！主公出祸事了，
8: 正高兴着呢，又有什么祸事？
7: 古城县令差人禀报，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在古城相会后，疾兵数千，往西而去。
8: 西？他难道不回冀州了吗？
7: 主公啊，你还指望刘备回来吗？
9: 他一定是投奔曹操去了。
8: 退下。曲水流觞，叹如何？人生如梦，一蹉跎。
9: 这色韵绝妙，好诗啊，好诗。
8: 许攸，
9: 在。
8: 刘备胖，投奔曹操而去。
9: 非也。
0: 非也。
2: 禀主公，
0: 依在下判断，那刘备对曹操恨之入骨，可以说是不共戴天，故在下可以断言，刘玄德绝不会投曹。然他果真是西去了的话，那他一定是投了荆州的刘表，试图以荆襄九郡为靠，再图霸业。
3: 难道我还不如刘表吗？我对刘备是恩爱有加，他却对我食言，背我，欺我。尤其是他那个弟弟关羽，还杀了我的大将颜良、文丑。如不将这三个贼兄弟斩首，难消我心头的怒气。郭图，我想刘备尚未走远，你速派五千铁骑，星夜追杀，一定要拿住他们。
4: 不可不可，主公，万万不可。区区一个刘备，焉能成为五支大敌呀？
0: 依在下之见，倒是那曹操啊。
4: 主公，你一向明鉴，此事你还要三思。
3: 没错，我们当前的大敌是曹操，而不是刘备、刘表。
5: 主公明鉴，
0: 主公圣明。
6: 报，禀主公，长公子袁谭率军十万从青州而来，二公子袁熙率军十五万从幽州而来，三公子袁尚率军十五万从并州而来。
3: 好啊，传令所有文武，明日辰时到帅府。

0: 一兵。
1: 遵命。
2: 主公有令，传青州刺史袁谭、幽州太守袁熙、并州上将袁尚进见。
0: 儿袁尚熙拜见父帅。
3: 父帅，儿新练成的铁甲战阵，如果排不开来，犹如苍龙出海，猛虎下山，天下无人可敌。父帅，儿请命为先锋大将。
4: 我有唐儿的铁甲战阵，破曹军易如反掌。唐儿英雄啊！
5: 英雄。
6: 父帅，儿新练成霹雳战车阵，一旦布展开来，定当山呼海啸，雷霆万钧，无论何人军队想与之抗衡，眨眼间定叫他灰飞烟灭。
0: 请父帅下令，
6: 儿愿做先锋大将。
4: 我有昔儿的霹雳战车阵，破曹操三军，真如同滚滚雷霆，即腐败落叶耳。昔儿英雄啊！
5: 英雄。
3: 父帅，孩儿所练得的剑弩阵，装备着新晋打造的五万副强弓硬弩，其每一支利箭，百步之内都能射胸腹，五十步之内能射透曹军的甲胄。据儿判断，父帅此次起兵灭曹，其决战的战场必定设在官渡一带。因此，孩儿已经预先将兵器、军粮以及攻城所必需的军械，全部运往了距离官渡几十里的乌巢镇，并在那里为父帅的大军扎好了营盘。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尚儿年纪轻轻，却也是文武双全，此乃大将之风范呀。
3: 禀父帅，孩儿以为临敌制胜，需智勇双全，儿虽不才，但愿请为先锋大将。儿若不胜，请父帅将儿斩首正法。
4: 儿英雄，
5: 吾子英雄盖世，盖世英雄。
3: 父帅，儿愿为先锋大将，儿的铁甲战阵。
6: 父帅，儿非做先锋大将不可，如不胜，儿愿提头来见。
3: 父帅，大哥二哥都是我的兄长，身负大任，但临敌接战，性命交关，还是请父帅让我为先锋大将。父帅，
7: 三个公子都在争夺先锋，
3: 让我为先锋大将。
7: 主公为难了，主公尚未立嗣，三个公子都在急做先锋，其实
8: 是在争大位。那么你估计主公会立谁为先锋大将啊？
4: 这次和曹操决战事关重大，先锋大将我决定由我袁绍亲自担当。这次灭曹，
8: 主公，
4: 我既是三军统帅，又是先锋大将。
7: 主公一旦显命起来，那是比天下任何主公都先。
4: 指挥三军，共创
8: 没错，没错，
4: 千古伟业。听令，后日正午，三军齐聚关前，举行灭曹操誓师大会，祭天、祭地、祭祖，歃血出征。

0: 益州大将军袁绍敬告苍穹：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生灵，祸乱天下。
1: 陈上，成天道领王师率大军70万征曹灭贼，扩清寰宇，望天神护佑，祝绍早奏凯旋。陈绍，歃血祭拜。

0: 冀州大将军袁绍进告地谋，曹贼逆天篡汉，荼毒天下，只是万物枯索，民不聊生。
1: 臣上伏地而拜，以图往生，为万物之表，取生灵之气，誓灭曹贼，还大地昌荣。臣上

少，冀州大将军袁绍竟告列祖列宗，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祖宗神灵，致使宗庙崩坏，纲常尽毁，神灵不安。袁绍气血饮恨，誓灭妖孽，取曹贼首级，据与祖宗灵前，望祖宗的天灵护佑，祝绍大胜全归。袁绍歃血祭拜。

0: 老李，老李，外面为何有鼓号之声啊？
1: 哦，主公正在举行征曹誓师大会啊，祭天祭地祭祖宗之灵。
0: 主公又要出师？
1: 是啊，听说主公足足有70万大军呢、啊。
0: 徒有虚名罢了。快，去禀部，我要给主公上书觐见。
1: 哎，大人，罢了罢了，你就是因为觐见才进的这牢房啊。
0: 我宁可因见而死，也绝不讳言。取笔墨。

三军将士，静听我言。此战不仅决定了袁氏一族的生死存亡，也决定了列位将士的祸福荣辱。此战决定着未来500年的历史，决定着皇朝天下的最后归宿。生死存亡，祸福荣辱，皇朝天下，今决于此战。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元丰又在辱我！那尚书让我休兵停战，一时大战前夕了，他竟敢还大发恩言，乱我军心！
2: 禀副帅，几天

0: 地，祭祖之后，上缺一物祭旗，秦夫帅用田丰首级祭旗，以壮军威。
1: 不可不可，主公，万万不可呀！眼下这战端尚未开启，我们却先斩臣下，这对我们此次出师远征、剿灭那曹贼，空非吉兆。
2: 依你之间呢？
1: 依在下愚笨之见，倒不如等我们大获全胜、凯旋归来之后，也好让那个平时只会夸夸其谈、视为迂腐短见、鼠目寸光的小人田丰，亲自看到主公你辉煌的战绩、丰功伟业。到那时，主公，你再赐他自尽，也不为迟啊。
2: 好，等我取了他的首级和曹贼的首级放在一起，一把火烧干净。
1: 如此极好，如此极妙也。
2: 许攸，
1: 在。
2: 传令，鸣鼓，出师。
1: 主公有令，击鼓，出师。我先头大军与陈师上路，这天已过正午，后军才刚刚出城，前后相连近百里啊。主公啊，像今天这般倾巢而出的大军似潮水般涌动，真乃金鼓罕见，海内奇观呐。
2: 我想曹操已知我军所向，但愿他闻风丧胆才好。
1: 主公，此处距那曹操首府许昌130里，距官渡80里。据少帝探报，曹操将沿途的车站、兵马、辎重全部收入了许昌，由此可见，他已有所准备啊。
2: 传令，军至官渡下寨。分扎3座大营，形成相互策应之势。
3: 得令，
4: 走，
3: 下驾。
0: 袁绍于冀州誓师，歃血祭天、祭地、祭祖，其水陆大军70万，于3日前向许昌而来。袁绍的3位公子都率军助战，并争做先锋。袁军拥有骁骑阵、弓弩阵、铁甲阵、战车阵，他们粮草充足，攻城器械无数。少帝探报，援军陆路绵延百里，水路绵延50里，其先锋已于今日抵达官渡前线。
5: 列位可能没见过这么多的兵马，也没听过这么大的阵势。袁绍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此战将决定今后500年的历史，决定皇朝天下归于谁手。大伙儿说说吧，是战，是和？如战，那么是急战呢，还是缓战？如和，那么是议和呢，还是求和？列位尽可直言。
6: 丞相，袁绍势大，其兵锋也正劲，在下建议避战而言和，天言时日，观机待变，以谋后发制人。
7: 在下不义，
8: 在下不义，
9: 在下不义。
10: 臣主战。丞相非战不可，而且是力战、急战。
5: 为何呢？
10: 我不懂兵，但我痛切知道袁绍的心理。他此次进。

0: 今是非娶许昌不可，丞相要和他也不会和。此外，袁绍军是隋的，那也是徒有虚名。请问各位将军，区区一个关羽就敢在三日之内连斩颜良和文丑，难道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虎将连一个关羽都不如吗？
1: 走走走走

0: 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相当的崇拜袁绍老兄的。为何呢？因为他祖上43功，门生故吏，遍天下。而我的祖父是个宦官，我自愧不如，颇受袁绍取笑。30岁上下呢，我和他同朝称臣，我外表尊敬他，内心里已经瞧不上他了。为何呢？因为正是他请董卓引军入京，造成了天下大乱。而我早就告诉过他，这样做只能引狼入室，必将自取其祸。40岁左右，我与他各霸一方，我简直开始蔑视他。为何呢？因为他身为人主，却心胸狭隘，气势浅薄，外宽内忌，刚愎多疑。身为统帅，却有谋而无断，色厉而胆薄，兵多而指挥不一，将骄而政令不明。身为人父，却听任几个儿子拥兵自重，争夺世子大位，用亲不用贤。由此可见，我这位袁绍老兄，无论是为人主、为人父，还是为统帅，都是外表庄严，内里平庸。这场战役其实8年前我就预料到了，我们相继破袁术，灭吕布，迎天子，收徐州，雄踞中原，早晚必将和袁绍有一场最终的决战。所以8年来我无日无夜的不为此战做着准备，今日我却直言，8年前袁�绍拥兵30万，我想我怎么也得有2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3年前袁绍已经拥兵50万了，我想我怎么也得有1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现如今袁绍已经拥兵70万了，天下州郡他一个人独占了4个，可谓声势滔天了吧。可是我现在想，如要战胜袁绍，我只要精兵70000即可。
1: 为何袁绍用兵越来越多，反而丞相用兵越来越少呢？
0: 因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如果要比将士多寡，我永远也比不上袁绍。可是要比起精悍和智谋，3个袁本初绑一块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曹仁，
2: 在。
0: 把我为袁绍准备的兵马说给大伙儿听听。
2: 诺。
3: 列位，主公在8年前相继把各部的青壮猛士都抽调于兖州境内，在那里日夜练兵。现在主公已练出了70000精甲，他们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士，全部都是勇中之勇，精中之精。其中40000铁骑、10000长枪壮士、8000重装甲步军，其他的全部都是弓弩手与霹雳车，

0: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

0: 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9: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

0: 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春风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

0: 孩子，
1: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越来越好。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这七万金甲就是我们的箭手矛头，他一击之下，定能刺穿袁绍的三军。大伙儿可能会问，我们不是还有二十万人马吗？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二十万人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带援军溃败之师，放手让他们追杀。
1: 直到把援军斩尽杀绝，遵命。
0: 这场战役实际上只有一战，就是首战。首战胜，袁绍兵败如山倒，天下归我。首战不胜，我们丧家失所，死无葬身之地。
2: 所以，七万金甲全部入手战，一战定乾坤。
3: 诺。
4: 平儿啊，我只留给你八千老弱驻守许昌里守得住吗？
2: 父亲放心，儿定能守得住。或许这八千兵勇都还多了。
4: 为什么呢？
2: 荀大夫说过。
5: 主公精兵所向，袁绍无暇他顾。好，你要多向荀彧学习，方能成大器。孩儿明白。丞相，在下认为，袁绍兵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粮多。 闻听袁绍为此战准备了200多万担粮草，而主公只有15日之粮，此战断然不可延误。
0: 回回征战，我都是为粮草操心，这回又是15日之内。

0: 大军距关渡还有20里，援军已在山坡下扎住阵脚。
1: 袁绍大军面朝何方？北动朝西。
2: 好，待会
1: 儿我要请袁绍吃杯茶，布阵吧。
2: 诺。
1: 巡署张辽，
2: 在。
1: 你们速率40000铁骑绕袭援军后路。
2: 得令。
1: 夏侯惇、夏侯渊，
3: 在。
1: 你们率霹雳战阵守护中军。
2: 得令。
1: 曹洪、乐进，
2: 在。
1: 你们率长枪战为前军。
2: 诺。
1: 徐晃、于禁，
2: 在。
1: 你们率弓弩手，射住援军阵脚。
2: 得令。
1: 出发。

0: 那曹贼一向诡计多端，主公不必裁他，即刻传令，令三军掩杀过去便是。不，今日之役，必为青史所载。川渝后事，我军天威浩大，胜券在握。我可以堂堂正正去曹操的首级，又何必要偷袭呢？ 令三军待命，公谋迎而不发。我倒想要听听，他都死到临头了，有何话说？
1: 主公，不可大意啊！
0: 看我如何戏他。

0: 本处兄，别来无恙啊！多谢孟德挂怀，本人一日好过一日，今年胜似一年。
1: 本初兄，请。你不是朝廷的丞相吗？何必相让？人家说我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本初兄年长，自当为尊。坐吧。
0: 多谢了。

咱们俩的交情啊，说起来话长啊。从小咱们就是亲密无间。我记得想当年，兄台领着我们是玩遍了洛阳城，白天驾鹰打猎，晚上寻欢作乐，那日子真是痛快。嘿嘿，我有时候想。

0: 你说这人要是永远不长大，那该多好。
1: 那些丑事孟德还好意思说？
0: 哎，人不能够忘本啊，不能因为你我现在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就毁言以前的丑行。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孟德，我不是来和你怀旧的，你有什么话赶紧说。我那三军将士已经不耐烦了。
0: 怎么说呢，兄台，你此次举70万大军伐我，实在是先明之志，发得好。
1: 此话怎讲？
0: 因为此战如果再推迟5年，君必败，我必胜。可是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
1: 我早就料到了，我岂能等你5年？孟德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胜负已定，不如干脆归降于我，免得你那万千将士跟着你送死。
0: 可是你知道我的性子，我是宁死也不愿意投降的。
1: 那你我还废话干嘛？
0: 兄台，我虽然不愿意投降，却愿意和兄台请和。
1: 请和，
0: 或者说是乞和、求和，都成，随你高兴。
1: 曹阿瞒啊，曹阿瞒，凭你那三寸雕舌，就想骗我撤军？
0: 不敢骗，乃是请和。兄台，如果你此刻愿意退兵的话，我愿意让出徐州6郡，只保留兖州1地，而且我发誓永远不和兄台争天下。
1: 此话当真？
0: 为了表示我的真心，我此番特意带来了请和之物。请看。投降了。
1: 你所说的请和之物，竟然是大汉天子。
0: 他不配吗？难道他不是兄台朝思暮想之物？兄台如果此刻退兵，就请把天子带走，此后朝廷就安在冀州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就是你袁大将军。天子搁在我手里是个包袱，因为你比我强，你会讨伐我。可是如果天子在你手里，没人敢讨伐你。说白了，那跟兄台自个儿当皇帝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还免除了篡逆之名。兄台如果现在不愿意进大魏的话，今后无论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废帝自立。

0: 你看如何？
1: 徐妖军师，傅帅跟曹操那说什么呢？他们有那么多话可说吗？我家主公与那曹操奸贼可是少时晚友，彼此之间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不过。

0: 那曹贼一向心术狡诈，且诡计多端。他如此的拖延，肯定是别有用心。
1: 什么用心？
0: 这个虚忧一时也说不清楚。

0: 你为了讲和，单单献出天子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割让许昌城。
1: 许昌是我的首府，割让了许昌，你让我何处容身呢？啊！
0: 你不还有兖州五郡之地吗？这足够让你独霸一方。
1: 兖州地狭民广，粮饷难支，自保且难，谈何称霸？兄台，我已经答应割让徐州了，还愿意交出天子，你就不要威逼太甚了吧。你每次率军征战，都在许昌用兵，贤弟。
2: 如果你不想交出许昌城，我如何相信你的和议？许昌一失，那些个文官武将就会认为我是个懦夫、庸主，他们就会弑主夺位。那万一我要是死了，那谁来维护这个和议呢？ 而且，如果有一天他们兴兵讨伐兄台，那不是给兄台添麻烦吗？

0: 袁谭将军，不必再等，即刻鸣金召回我家主公，准备开战。
1: 不，再等等。你们看，主公在跟曹操品茶的时候，一直是居高临下，从容不迫，而曹操却在向主公乞求着什么。
2: 哎，曹贼乞求什么？
1: 要么是乞和，要么是乞降。公子啊，你想主公他不急？
2: 那应该是胜券在握，再等等吧，或许我们能够不战而胜。
3: 郭图大人，别忘了那曹贼可是诡计多端呐！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三军将士也会躁动不安呢。
4: 他们是干什么的？嗯，啊，他们这是干什么？
5: 兄台，这些都是宫女儿，他们拿的都是天子赐给将士们的美酒。兄台啊，天子对你是一片厚爱啊，天子多么想化干戈为玉帛，让咱们俩都能双双凯旋呀！
4: 臣拜谢天恩，兄台。不管此番我们是战是和，是敌是友，先饮了这杯。

0: 帮吃货混账，你们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调情的啊？所有将士听我命令，马上把这帮娘们给我赶走，快点赶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快点走，
1: 快走
2: 走
1: 走，
3: 快走，
1: 走
3: 走。
4: 嘿，曹军在前面，不在后面。
0: 袁熙将军，你亲自率领一支铁骑，火速赶到我军后方去，严防那曹贼从后面偷袭。
5: 遵命。哎呀，这是什么话？
0: 天哪，坏了，坏了！袁熙将军，快让主公回到本阵。
6: 现交许昌城后，我保证今后不再与你用兵，我还要咒损天子，封你为大将军，领兖州牧，保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7: 嗯，多谢兄台宽容啊。
8: 袁绍，我如果是你，就绝不同曹孟德议和，只会给他筑一座青石大坟，因为只要曹孟德一息尚存，他就战无不胜。哈哈哈哈。

0: 副帅，请赶紧回营。副帅。
1: 我还没向你进攻，这是哪来的刺杀声？
2: 副帅，曹操数万铁骑正在偷袭我军后方。
1: 什么？曹贼！你这天下第一巨奸，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
2: 快撤，副帅！
1: 奉旨剿贼！开战！

车冲阵！

0: 成就大业的时机到了。
1: 夫君为何如此高兴？
0: 曹操率军到了官渡，许昌必然空虚，我率军奇袭，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夫君，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毕竟曹操不是等闲之辈。
0: 夫人不用担心，这次我定要夺取许昌。
2: 是。

我冲锋！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

0: 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文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0: 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

0: 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

0: 为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铁甲军，给我冲出去！步军，给我冲出去！快点！
1: 我们的阵脚已经乱了，以在下之见，我们还是撤军吧。
0: 不，
1: 主公，拒战者死，等我冲出去！快点！
0: 主公，你看，曹操的铁骑已经冲破我们的中军大阵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2: 主公，主公，主公，
3: 不行！
2: 儿子还在那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把主公架走！
3: 快快呀！
2: 主公，主公，
3: 快撤！
2: 听我的，
3: 快撤！主公，
2: 撤！

逃。

袁绍败了，斩杀袁绍，他如不死必然复来，斩杀袁绍，

0: 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吧？
1: 员工，你对我有恩，刘备今日是来报恩的。
0: 你如何报答我？
1: 请员工先走，我替你抵抗曹军。
0: 刘备，你带了多少人马？
1: 不足五千。
0: 我堂堂七十万大军都败了，你区区几千人又有何用啊？
2: 你七十万大军都败了，我的天哪，你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这七十万大军就是伸直了脖子让曹军砍，那也得砍那几天几夜啊。
1: 三弟，请员工快走，重整旗鼓再战曹操。
0: 恨死我也，苍天助贼不助我。
3: 主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
0: 驾。

0: 奸险奸贼！他明明知道，倘若正面厮杀，他绝非我敌。因而使出连环奸计，一旦查他功夫，他竟然使出三道奸计来。先是虚言求和，再者就是将天子让给我，还要放出宫里来扰乱我的军心。哎呀，
1: 主公。 是四道奸计，主公。那曹操之所以请你喝茶，就是要有意拖延战绩，分明是想利用那太阳西射的光线，刺射我军目。
0: 哎呀，是我过失，是我糊涂啊！此战。
2: 错在于我，连累三军呐！哎呀，
3: 主公，哎，主公切勿过于悲伤。这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嘛。况且我们
4: 主公，在下痛定思痛，反倒想起一个人来。
0: 哎，
3: 想起谁了？别驾田丰。主公啊。 战前田丰曾多次奏见，曹贼善战，灭曹未必非战不可，应当随机应变，以静制动啊。主公如果专注于富国强兵，那三五年后，定当不战而胜。
0: 哎，悔当初不听他言，才惨遭失败呀。
3: 哎，田丰现在在哪儿？
4: 在冀州大牢，
0: 哎，他怎么在冀州大牢呢？
4: 主公，你忘了，

0: 把他关进大牢的。朱公，你不是要把那田丰的首级和那曹操的脑袋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祭旗吗？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去传令，立即开始田丰。哦，另外，派我的车驾把他接到官渡大帐来，我要重用他啊！
1: 遵命。
0: 哎，快去快去！
2: 在下之见，开示田丰即可，然未必需要重用啊。为何呀？主公，你有所不知，在下刚刚接到冀州守将来报，说主公你在官渡战败一事传回冀州以后，所有的文臣武将和满城的百姓无不阵痛。
0: 唯有那田丰小人，他在狱中居然高声欢笑，得意忘形，狂妄的吹嘘，说什么？唉，在下实在是不敢直言。说，主公，那田丰在狱中仰天长啸，他说你是庸主。
3: 刚愎自用，不足以为谋。他的先见之明你不听，所以必然有今天这个大败。哎呀，
0: 这可恨！这个贼子竟然如此的藐视我呀！来人，
4: 在。
3: 主公，持我佩剑，立即前往冀州大牢，力斩田丰。
0: 副帅，
3: 各路败兵已经陆续回营了，清点过后仍有近40万，我们主要损失在于辎重和战车。
5: 副帅，我军虽然首战失利，但兵马仍旧是曹军的2倍以上，足以再战。
3: 好，我们定要汲取教训，大破曹军。传令，三军5日内休整，准备再战。

0: 我多么希望我言错呀，可不幸又被我言中了。
1: 我想过不了几日，主公定会重新启用大人。
0: 你不了解我家主公，我家主公是外宽内忌，喜怒无常。如果我军大胜曹军，主公欢喜之余，定会不计前嫌，立刻赦我。可现在主公大败，他一定是恼羞成怒。我命不久矣。
2: 禀别驾，主公叩谕，田丰谢军被逐，罪无可赦，令其自尽。
0: 你能告诉我是许攸还是郭图挑唆主公的吗？

0: 明白了。老李啊，
1: 在。
0: 麻烦你给我取笔墨来，我要给主公写一封。

这位军师啊，我不想死在这牢中。待会儿可否允许我在星光下自刎？我想最后看一眼。

0: 丞相，此役啊，霍逊斩首80000余级，缴获军械辎重无数啊。袁绍已经退回官渡大营，挖沟筑寨，龟缩着，再也不敢接战了。
1: 我们折损了多少将士？
0: 商于20000，盟约7000多。
1: 真是大获全胜，是我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
0: 丞相，将士们都乐疯了，说照这样打下去啊，转眼就可以打进冀州了。
1: 如果敌军突然此时来袭，你怎么办？
0: 什么？袁绍要来袭击？
1: 我是说如果。你瞅瞅他们酩酊大醉的样子，如果袁绍此时来袭，我们必然大败。虽然敌军没有来，但是身为中军主将，就要设想他们前来偷袭。
0: 知道了，我立刻加强布防。
1: 我们虽然大胜袁绍，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袁绍手里还有40000-50000人马，青州、幽州、并州还会继续供给他2饷兵马。如果袁绍知耻而后勇，后头的仗就更难打。还有，仇人呐，我们的粮草不多了。
0: 丞相，刚才在庆功宴上，你说我们还有百日之粮啊。
1: 我骗你们的，实际上只有10日之粮。
0: 那么，末将建议丞相班师。我军是攻城凯旋，援军是败而心乱。袁绍见我等退兵，必然是额首称庆，断然不敢追杀呀。

0: 我何尝不想退军？但此时退军，着实可惜。是恨荀彧不在我身边呀。他若在，定能帮我一决进退。公子。 丞相在此信中问过进退。丞相在信中言：“军中粮草殆尽，难以久战。如果袁绍得知我军粮草不济，会坚守不战，我军早晚要陷入被动之中。”丞相还说：“现在退军甚为可惜。”
1: 等于是主动放弃了大好局面，给袁绍以喘息之计。
2: 荀先生，父亲在信里面把进退利弊样样都说到了，那咱们是应该进呢，还是应该退啊？
1: 公子问得好。那我问你，丞相是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其实丞相早有意退军，只不过他不愿意直说，其意是想让我劝他退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和前方的将军讲：军中粮草殆尽，荀彧力劝班师，我不得已而从之。
1: 父亲真是太聪明了。丞相的聪明，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了。
2: 那这天下第一是谁呀？虚位以待吧，啊。
1: 父亲既然希望你劝他退军，那你打算怎么劝呢？我非但不劝丞相退军，反而要劝丞相进军。
2: 丞相万万不可撤军，袁绍虽大败，但他仍然拥有四周富裕之地。 万千田亩不但能够生长出无尽的粮食，也能生长出无尽的兵马。时间利袁绍，不利丞相；但战局利丞相，而不利于袁绍。丞相应抓住战机，乘胜再战。在下以为，此时此刻最可怕的不是粮草殆尽，乃是丞相的心病。丞相出战大捷，反而顾虑重重，遇胜俱败，欲进俱退。
3: 我有这等臣子，何愁袁氏不灭？丞相，是否班师啊？
4: 敢言班师者，斩！传令三军备好兵器军械，准备再战。
3: 遵命。丞相，那粮草怎么办？
4: 徐州屯有数万粮草，立刻派飞机前往徐州调运粮草。
5: 遵命。军师，在下仔细看过了，曹军布下三重防卫，第一重是护卫营，驻扎在大营数里之外，分布于东南西北四角；第二重是巡迹，每隔一个时辰。 便有一校尉带百骑巡防，这第三重才是哨尉。军师，快看，那边出来一个单骑。

0: 这肯定是曹营派出求救的信使，派快马火速追上，将其射翻。
1: 诺。
2: 撤！撤！撤！撤！撤！

0: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一回曹阿满，你的死期到了。
1: 主公，冀州幽州的援兵今天已经

0: 足可支应百日。
1: 好，我军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依然是兵广粮多。传令，三军十日内休整，之后看我如何灭曹。
0: 主公，有一件小事，望主公听了不要动怒啊。
1: 说。
0: 叶郡太守密报，该郡本该拨付五万粮饷的，但由于许攸之子坚守自盗，贪污了三万多，因而耽误了此次粮饷。
2: 这难道还是小事吗？大敌当前，粮饷性命攸关。徐子贪污之事，许攸知不知情啊？
0: 哦，其子在牢中招供说，许攸略知一二，因为那三万多粮饷，就是为其父修府邸的。
2: 许攸负我呀，这事暂且先搁下，等战事过后，我要严查重办。
0: 主公贤明。
3: 主公，
4: 主公啊，主公，
5: 主公，那曹贼败相已现，我们是胜机在望啊。
6: 哦，郭图也在
2: 啊。曹操如何败相已现了？
5: 回主公，今夜初更时分，在下亲率部族到那曹军大寨探营，但见他布防严密，竟然没有一丝懈怠。
1: 既然如此，败相何来呀？
5: 主公，你别急嘛，且听我说。当我正欲拨马归营时，忽然看见那曹营辕门处冲出一骑，径直奔着徐州方向而去，而且
7: 知道了，那必定是信使。
5: 信使，敢问郭图大人，这个信使深夜出营，又有何干呢？哼！主公，当下我们正与曹军对垒，他们大胜之后却壁垒森严，这天到这般时候，放出单人独骑，其中一定有诈。于是在下急令快马火速追上，用乱箭将其射翻，然后从他的腰间
8: 搜出了曹操的军令。
5: 主公，你请看。

0: 那曹操分明是粮草已尽，兵器缺乏，他已经难以支撑了，所以这才急令徐州发运粮草兵器，以解他的官渡之危。
1: 主公，在下也是看完了军令之后方才明白，
0: 那曹操布防严密，没有一丝懈怠，全是做给我们看的。
1: 那曹操是欲盖弥彰，主公，
0: 那曹孟德此刻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对他的攻袭。
2: 徐攸，你有何打算？
0: 主公，你应该抓住这个绝好的战机，40万大军倾巢而出，兵分两路，一路以10万人马佯攻他在官渡的前敌大营，另一路集30万精锐连夜奔袭他的老巢许昌。
3: 主公，我们的这两路人马无论哪一路能够成功，那曹贼必败亡，而我许攸几乎可以断言，我们的这两路人马都会成功。
4: 这必是曹贼的奸计，岂能瞒得过主公啊？
3: 郭图，你怎么能说这是奸计呢？那曹操分明是形同累卵了。
4: 曹操故意在你的眼皮下放出一个信使，好让你劫得军令，诱骗我军去夜袭曹营。而曹操呢，早在那里张网设伏，等着我们去送死呢。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货的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

0: 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

0: 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0: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

0: 需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 整个腰腹啊都

0: 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

0: 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
1: 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吸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万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
3: 腰腹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带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
5: 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6: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 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呀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吸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2: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APP，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APP，就能免费领取。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 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
3: 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7: 像我们老年人呐。 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
1: 感觉呀、啊，

0: 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在山西有这样一个老饕们心目中的美食圣地，这里高手云集，人人精于烹饪，自古就以美食美酒 C 位出道，就连名导也抢着在这儿开店，够卷。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
0: 小伙子喝一个。
3: 有美酒的地方少不了美食，
4: 小伙子喝一个，
3: 酒多更少不了热情的老乡。
0: 好了，哎，来两
3: 杯，来一个，好像有点儿高了。
0: 小伙子，啊，星星，你来凤阳干啥来了？
3: 坏了，差点忘了正事儿。大爷，咱们汾阳都吃什么面呢？
0: 冯阳的铁尖最好了，那是绝活儿。哎，老田铁尖现在去还来得及？
3: 这么神秘，还限时限量，那得去会会。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哟呵，打烊了。

0: 今天咱赶早去，人少。
1: 现在到6:40了，
0: 这还没到饭点就这么多人，也太卷了吧！
2: 这都排到56号了。
3: 限时限量，只卖中午，排了一个小时队了，刚吃上这碗面。
4: 聪明的人11点就来吃了。
0: 据这位聪明的小姐姐说，前台招呼客人的就是老板。这位看眼神是个高手。您好，您是老板吗？
1: 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0: 没想到这位温文儒雅的帅气小生，竟然就是传说中纵横汾阳面食江湖30载的老田梯间掌门人，人送绰号“玉面书生”田大江。
5: 他的面不仅特别好吃，老板还特别帅。
0: 嗨，原来只是帅呀！
1: 冬瓜、白菜、土豆都要了吧？
0: 全要。
1: 好嘞。
0: 好丰富的浇头啊！等一下，这长度普通的梯间也就10公分，哪有这么长的梯间？不行，得看看去。一斤面7两水，小铲搅拌揉成稀面，下醒20分钟，东醒40分钟，是提好一碗面的关键。左手托碗，右手单筷，犹如长剑，一踢一拉一甩，面条如白虹贯日，高

0: 山流水般倾落而下，一呼一吸之间，三尺有余的梯间飘然入海。汤过面翻，水开面熟，老板果然神操作。此时白菜、冬瓜、土豆、猪肉丁、西红柿五种浇头略阵，一曲终了，这碗面食界的手工糕定惊艳亮相。大江哥，这莫非就是江湖传闻中的梯间第三大流派万梯间？
1: 哟，行家呀，
0: 只是听说，第一次吃。
1: 来，我给你教一碗正宗的。
2: 汾阳人吃饭比较讲究，既听相依，贼听凑，做乎了这些精髓后，加和葱花，边搅边转碗。来，你尝尝。
0: 哇，丰富的食蔬让人仿佛置身田园，肉丁与面条的高调相遇如风吹麦浪，而阵阵的辣意与鲜香的味道又如海鸟与飞鱼的美丽邂逅。舒心的吸溜声是我对这碗面的最大敬意。
3: 又菜又有肉，特别丰富，
4: 一顿不吃想三天。他家肉卤子别家都没这个味道。
0: 看来这卤子也是秘方。
5: 来，买谁的啊？
6: 哦，就是咋，老太君。
7: 买哪
6: 卷
7: 的？
6: 哦，
1: 还不错，刚才。
6: 不是，不是后瓜金花得吃，咱这前金花的。好了，那么说去。
1: 这样的好白菜。
7: 每次买都是讲最好的价，
6: 都贴这个地方。
8: 每次过来把我这儿最好的都挑走了。
0: 这么挑菜，你们受得了吗？
3: 人家都是要好的了，所以我们过他那边吃饭也挺放心的。
0: 怪不得这么霸道。上好的猪前腿肉，肥瘦分离切丁，哎，还带着猪皮，果然江湖高手多秘籍。接着爆炒至六成熟，加入秘制香料，开炖40分钟，直至油亮滋润，肉香扑鼻，吮指出锅。
9: 我在他家吃了10多年了，
10: 从小吃到大，
9: 我都没有我儿子吃我就吃了，40年差不多吧。
11: 吃了冯阳，你绝对吃不到。
1: 这个店就是我叔叔93年那会儿开的一个老店，当时那会儿特别小，只有6个桌子。02年的那会儿我自己开的店，打心里想吧，咱的面去过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感觉是挺自豪的一件事，挺激励我的。
0: 大江哥说起面馆的历史，满脸的自豪。在他看来，30多年的老手艺和不变的味道，才是面馆生意红火、场场爆满的关键。
12: 今天结束了啊，停止叫号。
0: 哎，这就要闭店了，明明还有客人呢。这只开一餐的面馆，我还是头回见。我说大江哥，
6: 哎，
0: 既然买卖这么好，为什么只开中午啊？
6: 因为有比开店更重要的事儿。宁哥，蛋糕做好了啊！
1: 喜羊羊，新款造型，很哇塞呀！
6: 阿威，
1: 钱这个东西挣多还是个够呀，能把事业做好，家人陪伴好，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原来只开一餐的背后，是大江哥在事业与生活之间用心找到了平衡。岁月最大的温柔是亲人在侧，生活值得。
13: 爱我。
0: 大江哥说，总有一天儿子多了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奔赴远方，但至少现在一家人要多年在一起。汾阳的夜温暖且安逸，偶尔按下暂停键，一起享受生活再出发。有空来山西跌碗面吧。

山西踢毽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拨板踢毽、转盘踢毽、碗踢毽，非常讲究手工技艺。其中碗踢毽的长度最长，也最为少见，老田踢毽就属于碗踢毽。欢迎大家来汾阳踢一碗，记住只开中午哦。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大美怀人，欢迎您！
2: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哦！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

0: 0800-998-1188。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星。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宝武钛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看一张手撕钢何以定义未来。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大项目提速增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纷纷推出多元文旅惠民举措，吸引广大游客走进山西，畅享大好河山。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钛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考察，拿起一片薄如蝉翼的手撕钢，称赞这是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并寄予企业要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一份嘱托更是一份时代之问。6年间，钛钢这张答卷早已不是更薄一点、更强一点那么简单。当它衍生出上百种高端产品，进军尖端领域；当它助推中国对不锈钢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我们不禁要问：这张手撕钢何以定义未来？
2: 在钛钢精密代钢车间，各种手撕钢正打包装车发往天津港下海出口。今年一季度，这里打出了漂亮的开门红。
3: 从一季度来看，炸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0%，每月产量达到1200吨。
2: 销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管理到技术的主动创新。去年开始，宝武钛钢推动太原、宁波两大基地深度协同。制造管理部部长刘晓东在宁波学习了4个多月，回来后这些对标成果就用在了生产线上。
4: 通过这个产业的这种协同对标，打通了我们的这个生产、质量、设备之间的这种壁垒。我们推展了工艺纸的降本，优化了退火工艺，这样来去减少了我们质量的波动和能源的损耗。我们自杂料的动高工序成本下降了1201元。
2: 首席电气工程师胡尚举，这位生产线上的救火员，也开始尝试把多年经验代码化、模型化。即便生产线遇到突发故障时，他不在场，也能快速找到解决方案。
5: 让每一个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经验，都要做到一个可以复制、可以传承，在科技创新方面来不断的冲刺，突破更多的瓶颈。
2: 依靠创新，2025年钛钢手撕钢太原、宁波两基地年产销量突破50000吨，跻身全球前三。当手撕钢在新领域不断展现百变实力的同时，他们发起了一个更关键领域的更艰巨挑战，那就是高温超导材料。

0: 五年前，我国高温超导产业面临核心基带材料受制于人的困境，没有参考，从零开始，太钢团队与上海超导公司携手，踏上了长达五年的攻关之路。
1: 超导材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来的时候曾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勇攀高峰。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别人不愿意干的，不愿意碰的，我们不能退。
0: 就是这份不能退的信念，支撑着团队从原料冶炼到成品炸制，一步步通关。2025年5月12日，太钢首发超导手撕钢新品哈氏合金 C276，实现超导基带关键材料自主生产从零到一的突破。
2: 太钢使得我们这个材料能够没有任何束缚地往前发展。
0: 一年间 ，C276 超导基带实现了上千公里长度的稳定量产，成功支撑上海超导拿下了多个全球首台套项目。今年5月12日，上海超导再次来到太钢，双方续签合作协议，目标直指下一代性能更强、成本更低的超导基带，共同迈向从一到 N 的跨越。
3: 我们还希望在基带这种更高要求的新产品开发上能有更新的突破，比如说更薄、更强、成本更低，用高温超导材料去把一些应用进行真正的技术升级。
4: 高温超导代表了新质生产力，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工业的4.0，我们将到一个产业链上的强强联合。
0: 面向更远处，太钢主导制修订4项国际标准，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化工、特种设备等领域的材料安全。从原料到产品，太钢正用国际标准给出中国答案。
5: 国际化过程中间，就我们需要消除技术壁垒。ISO 本来就是一个检测标准，我们出具的结果就是一个通行证，就叫国际的赴任。从技术上来引领不锈钢的发展。
0: 从定义一款材料到定义材料的全球标准，这是一次从参赛者到定规者的深刻跃迁。这场波澜壮阔的攀登，每一步都由无数个坚持与突破铸就。
6: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亲切叮嘱激励我们要严把品质关口。我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将继续在精密核心领域打造更多不可替代的标杆产品。
7: 我将把每一项指标做到最优，把每一件产品做到极致，以技术突破支撑品质升级，保障高端材料自主可控，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展现更多新作为。
8: 今年我们成立了勇攀高峰青年突击队，瞄准现场质量问题和效率提升，攻坚克难。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青年建功和成长平台，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0: 山西台报道。
9: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大盘、拉动区域增长的坚实支撑，更是推动产业迭代、加速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近期，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点工程建设捷报频传，两大省级重点项目同步推进，持续完善能源基础设施，筑牢科创产业发展载体，为示范区高质量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10: 我现在位于萧河新兴产业园区太原智储100兆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现场。目前，该电站已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作为太原市首座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区域储能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化运营新阶段。
11: 这个项目总投资3.9亿元，占地面积29亩，同步配套建设专用输电线路。项目自进场施工到全容量并网投产，仅用了1年的时间。
12: 我们这座全球领先的飞轮加电化学混合储能一次调频电站，它不仅是一个储能项目，更是面向未来电网的核心稳定中枢与灵活调节资源，为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硬核解决方案。
11: 这个储能项目总功率100兆瓦，总容量51.75兆瓦时，可应对山西电网年平均80多万次频率波动，相当于为电网安装了一台响应速度提升20倍、调节精度提高50%的超级稳定器。
13: 我们太原智储项目搭载的是毫秒级智能调控系统，可全天候精准响应电网调度需求，有效平抑用电负荷波动，大幅提升电网供电保障能力。统运后预计年产值能达到9000万。
11: 储能电站落地投运是夯实能源安全保障的根基，而科创园区加速建设则拓宽了产业升级发展赛道。在大地控股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14: 该项目总投资14.28亿元，规划建设4栋高层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实现封顶，力争年底前建成投用。
11: 这个项目位于太原市核心商务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积聚，在培育引进高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园区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科创产业承载平台，为综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要素增长集聚、发展能级跃升赋能增效。
11: 山西台报道。
16: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出门票优惠、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等多元文旅惠民举措，吸引广大游客走进山西，畅享美好山河。
0: 古月声声，衣袂翩翩。2026年中国旅游日山西启动仪式在晋中榆次老城火热开场，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街头，与游客零距离互动，左拳小花戏舞出浓浓乡土情，外国留学生用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文旅知识抢答环节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游客热情参与。
17: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在山西快4年了，我觉得山西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山西。
0: 这个旅游日，我省用真金白银的优惠让游客会玩更尽兴。忻州五台山、临汾隰县小西天等景区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举措，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8: 我们提前1周制定了专项保障方案，为游客提供购票引导、路线咨询、特殊群体帮扶等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畅通。
0: 以沉浸式互动解锁旅游新体验，太原晋祠博物馆化身时光隧道，李白、范仲淹、欧阳修等历史名人穿越而来，在古柏亭台间与游客即兴对诗、游园赏景，游人不再只是走走看看，而是真正走进了千年故事里，当了一回剧中人。
19: 第一次来晋祠吧，感觉到风景特别美，配合他这种情景式的这种表演，就让我们好像身临其境，穿越到了那个年代了，啊，就感觉的特别有意境了。这个千年文化，太震撼了。
0: 在运城关帝庙景区、数字体验馆、XR 全感互动电影以及御剑关公等项目，运用科技手段生动活化传统文化，为游客带来新潮而独特的体验。
20: 关公的这个家训，更要讲诚信、讲情义，是吧？这样这个社会才更和平。
0: 我省各地还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文旅氛围。阳泉、长治、晋城、朔州等地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特色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及民俗文化地标，同时倡导文明出游、爱护文物，让更多人感受到表里山河的活力与温度。
21: 在欣赏千年辽金古建筑美景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文物保护和文明出游的知识。
22: 我们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让沉睡的文物资源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市民了解本土历史，传承城市文脉。通过文旅惠民宣传、文明旅游引导，进一步擦亮本地文旅品牌，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农机提效率，技术增产能。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作物播种。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县元堡子镇马连滩村。大家可以看到，农户驾驶全模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那像这样一台机械啊，一天可以完成40多亩地的播种作业。
1: 全模这后厨主要是温度高，再放草，下步就是打顶、打鱼啊。
2: 这种集旋耕、施肥、播种于一体的全模播种机，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确保种子精准入土。马连滩村有近5000亩耕地，驻村工作队结合近期气象变化及土壤伤情，积极指导农户做好整地播种工作。
3: 主要种土豆、玉米、红芸豆这些作物，整体进度比去年略快一些。
2: 同样是种玉米，各地有各地的法宝。前不久，在阳泉市盂县西烟镇徐明岗院士工作站的500亩高标准试验田正式启动播种工作。大田里，驾驶员清点智慧大屏，一键生成作业路线和参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多功能精量播种机，随即自动完成精准开沟、局域施肥等一系列工序。同时，它还能化身田间 CT， 实时监测排种状态、肥料施用等情况。
23: 我们这块地的密度的话是控制到了5500株，然后我们的行距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是40、90的这么一个宽窄行，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能保证我们后期出苗率和它的一个株数。
2: 做好宽窄行合理密植的同时，工作站还把播种机进行了改装，肥料被施在3个位置，种子外侧10公分、深10公分，以及2个窄行中间的下方，3层肥料构建起立体养分网络，紧紧裹住根系。更妙的是，他们还在肥料里添加了包膜尿素，这些绿色颗粒释放期长达75天。这意味着这些玉米从种到收不用再追一次肥，后期也不会脱肥早衰。此外，针对土壤有机质偏低的问题，研究人员还施入了土壤调理剂，补充腐殖酸和钙、镁、锌、铁等中微量元素，给土地补身子，让丰收的底气更足。
24: 从苗期开始，相应的你像智能水肥、智慧农业以及后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这些飞房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么我们都会应用到我们这个实验体里面。
2: 这段时间，土豆种植也进入了黄金期。晋城市临川县崇文镇石头村这百亩土豆地里，村民正驾驶土豆播种机忙碌着。农场要根据每块地的特点种下不同的土豆。
25: 计划到6月1号种这个大西洋，会申请1号招式品种，将近30余亩。
2: 临川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土豆。近年来，这个绿色农场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不断推进土豆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去年，石头村这百亩土豆收获近100万斤，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让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26: 从种土豆到收土豆，今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今年下来收入3万多。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6: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风险，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聚焦高层楼宇火灾防控重点，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整治与帮扶结合，多措并举开展专项行动，切实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屏障。
2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城区的一栋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控制室，在我身后，临汾市曲沃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9: 检查中，工作人员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配备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逐一排查，现场建立问题台账，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建立清零。
28: 我们定期检查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完好有效，确保消防设备运行正常，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杂物堆放，无封闭堵塞，全力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9: 在全力排查隐患的同时，当地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5: 我们聚焦辖区141栋高层建筑，深入开展低毯式、拉网式消防安全专项评估与隐患排查，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频次，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上午十点，长治市武乡县一高层住宅小区警灯闪烁，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演练

0: 全面展开，队员们分工协作，快速铺设水带，连接装备，同时操控无人机升空，对高楼开展立体式火情侦查。
1: 我们走进小区，开展实地演练和消防知识科普，让大家近距离了解高层火灾的危险性和防范要点。
0: 现场，队员们熟练架设15米高的金属拉梯，演练高层被困人员救援。32米举。

0: 今天看了消防演练，更加明白了高层防护的重要性，也学会了一些知识。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同样是火灾防控的重中之重。吕梁市交城县消防救援大队把宣传阵地搬进高层商场，通过讲解加互动加排查的形式，为从业人员送上防火锦囊。
2: 对我们的支持帮助特别大，我们严格管理，狠抓落实，最大程度的保障顾客和消费者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 消防人员还结合商场火灾特点，向员工重点讲解初期火灾扑救和顾客疏散逃生知识，并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全方位提升高层商业综合体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协同处置能力。
3: 重点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培养一批懂管理、会操作的消防安全明白人，切实提升单位自主管理水平，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碧水悠悠，清风习习。近日，朔州太平洋水库浅滩湿地迎来3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们或低头游走，或寻捕食物，三三两两分布在浅滩湿地，灵动身影为水库添了勃勃生机。黑鹳是世界濒危鸟类，全球现存仅2000多只，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因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黑鹳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它们的到访是太平洋水库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印证。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桑干河清河行动，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增多，鱼虾资源丰富。如今，这里不仅有黑鹳，还吸引了苍鹭、白鹭、白皮鹭等候鸟前来栖息，群鸟嬉戏、和谐共生的画面已成常态。朔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数据显示，4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2.4%转为上涨1.2%，为2023年2月份连续38个月下跌后首次转涨，环比上涨1.5%，涨幅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4%，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3个百分点。
5: 5月18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其中由山西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共同申报的《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入选特别推介项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胳膊啊，还有一些商品。

0: 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一轮新的降水正在赶来的路上。首先今天夜间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以及明天东部的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重点从21号开始，届时呢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部分有中雨，局地大雨，期间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22号时，降水还在持续，全省大部都会有小雨，其中呢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局地是中雨，局部地区甚至有大雨，期间呢仍然有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期呢天气多变，要做好防范工作。太原多云转晴，12-24度。大同多云，9-24度。朔州多云转晴，10-24度。忻州多云转晴，12-24度。吕梁晴，12-25度。晋中多云转晴，10-23度。阳泉小雨，15-21度。长治小雨转晴，13-22度。晋城小雨转晴，15-23度。临汾多云转晴，17-26度。运城小雨转晴，17-27度。太原多云转晴，12-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0: 哎，
4: 妈，
1: 哎，
0: 越来越好。
5: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6: 列阵，
7: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8: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5: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0: 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

0: 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

0: 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 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

0: 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秘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0: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1: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9: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一破老花永卓美。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他以酿好酒献人民为使命，坚持传统手工与智能酿造结合，严控太行酒法，传承匠心风骨，进行我能的信念。
1: 我们传承了清香型白酒的古法酿造，并且结合了智能化的酿造设备，首创90天超长发酵，形成了22道品控防线，让每一滴好酒都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
0: 以酒为媒，融太行山水、红色文化、民俗风情，它让酒香不止于杯盏，更让文化走向大众。守匠心为本，经营每一道工序。
1: 这个就是我们太行三酒2160太行酒法。
0: 用创新为艺，开拓全新的征程。中以文化致远，终可无所不能。
1: 酿好酒献人民，让太行三酒飘向更远的地方。
0: 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根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1: 我看庄云逸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2: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
1: 啊，
2: 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1: 戳什么心窝子了？
2: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1: 啊！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0: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2: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呢。嗯，
1: 是，看着就是厉害劲儿。
2: 啊，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优衣牌的吗？嗯，
1: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
3: 别唠了
4: 啊！你就是唠什么？带饭吃吗？
5: 姐，我还是带嘎的，
4: 带嘎带嘎，这个，
5: 哎，这个正常。啊，
3: 我也要带嘎的。
4: 哎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一口。
5: 别闹！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
5: 哎呀呀！
3: 别掐他了，
6: 我没掐他。
3: 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穿人辫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伸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了，
3: 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5: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你就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的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鱼就得配鱼，不然都不对路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但是你说我，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宇，嗯，孙宇，哎，你吃饭吗？
4: 吃了。
2: 你别坐在这吃着，你给孙姨拿。
4: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2: 你看
1: 你喝的什么呢？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哎，孙姨，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别给我奶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
4: 孙宇，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1: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4: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就星期天吧。
1: 不是星期天不行。 今天我得拖煤坯了，
4: 你说煤坯早就拖晚，全拖都行啊。
1: 你怎么就都行了？眼瞅着入冬了，那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但是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4: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对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4: 不嫁不嫁，这一辈子不嫁人。
5: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你真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
4: 别吃，你真是又打。
1: 该打，
4: 你姐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1: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4: 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来干嘛呀？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4: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哎。

0: 你这嘴，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王马是媳妇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1: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啊，好好。
2: 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信息啊？
3: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是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
2: 翠姨，哎，
3: 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2: 挺好的，
0: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3: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有了。
0: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上浪费了你。

0: 哎，行，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啥事儿啊？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不对呀，
0: 我自己眼睛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安文，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庄先进打你儿子，就打你，那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人的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庄先进啊？再说他翻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
0: 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红人咋的了？
2: 工人咋的了？工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
0: 你们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我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1: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个大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这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这官他都算不上。
1: 说到底就是不想给孩子出头。
0: 你俩都一样，怂货！你这差不多得了。你疯了？你这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2: 这一吃饭就翻脑袋，一吃饭就让我翻脑袋。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别喊了妈，人都走了。这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嘛不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4: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呢。
0: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
4: 给你爹留着。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
5: 功夫最好，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
6: 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5: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了，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6: 人现在不越忙活了呢。
5: 人说了，这些年啊，布置到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6: 那你说我这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
5: 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6: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1: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7: 爸，你要自由。

0: 恋爱啊？
1: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2: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0: 你快上班去吧，哎，
1: 跟崔爷说一声啊。
3: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1: 啊，早点回来啊。
3: 哎，
2: 爸，钱好了吗？
1: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2: 那我出去玩了。
1: 啊，早点回来啊。
2: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啊。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1: 二位慢点啊！哎，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1: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1: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
1: 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的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的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
2: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
1: 赶紧吃饭啊！
2: 哦。雪姬，啥那个，把这揣上啊。
1: 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
2: 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1: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2: 你就给他妈。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啊。哦。
3: 哎，你这杯上吧，你吃完饭呢，你这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4: 哦。
5: 圆，
4: 嗯，
5: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剪。
4: 那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5: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6: 妈，你们大爷他们家干什么？
7: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6: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哎，师傅，师傅，保料拉来了。
7: 哎，
6: 啊，
7: 不是，师傅，
6: 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7: 嘿，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6: 啊。
7: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6: 这车床还有脾气？
7: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6: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7: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身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还得冲动啊，激动，
3: 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6: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7: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师傅都是嘴把式，一到正格全完蛋。
6: 给你俩耽误了。
7: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6: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3: 哎，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7: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
3: 是吧？
7: 选吃咸的，选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3: 哎呀，
7: 说这个，
3: 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7: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3: 嗯。

0: 了吧？
1: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2: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
0: 起干活了。哎，
1: 说啥呗？
0: 你在没在手上？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来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4: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这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他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多。
5: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4: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5: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4: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5: 要什么条件呢？
4: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5: 那倒也是，
4: 你得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5: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4: 是吗？嗯。
6: 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7: 嗯，咸菜疙瘩下饭。
6: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7: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6: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7: 怎么
8: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7: 我告诉你，你用狗嘴吐出象牙来。
8: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嗯。
6: 师傅。
7: 哎，咋样？
6: 来，
8: 这就甜蜜生活。
6: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0: 这我来点。
6: 你多来点，我给你补点来。
5: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0: 哎，谢谢花姐。
6: 来。
5: 师傅，这还有。
7: 哎呀，够了！
6: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8: 那是给我吃的。
6: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8: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是是是。
6: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8: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哎，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小鹏，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师傅。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吃啊。
4: 嗯。哎呀，吃鱼容易卡嗓子的。走吧。你干啥呢？在这吃鱼呢。
1: 啊。
4: 嗯。走了。
0: 金广。
4: 嗯。
0: 你好好吃啊。
4: 嗯，再见。
0: 吃鱼你分到自己家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里了。
4: 你说谁呀、啊、姐啊，
0: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啊、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那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

0: 之类呗。
1: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0: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1: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是我吃饱了，先走。
0: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1: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2: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0: 要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
3: 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1: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0: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1: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0: 你这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1: 那你说说吧。
0: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呢。
0: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1: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0: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1: 那比他大的官呗。
0: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1: 那谁呀？那电广啊？
0: 他媳妇儿啊？
1: 许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0: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那架子是不小。
1: 对呀，哎呀，可烦人了，真不爱他呀。
0: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儿都好办。
1: 能有那么容易吗？
0: 你看看，
4: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哎，
5: 就着饼子吃。
4: 这一天。
5: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4: 天蓝蓝的，
1: 还要
4: 没有一丝云彩。
5: 这花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4: 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
6: 猪。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5: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6: 我明天还有啊。
5: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4: 他俩。
5: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6: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7: 姐，我给你送厨房哈。
6: 不是，这哪来的咸鸭蛋呀？
5: 哦，我同学给的。
6: 谁呀？人那么好呢？
5: 拿鱼饼跟人换的。
6: 好。
5: 哎，你等一下，这王院他妈给你的。
6: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5: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6: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5: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6: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捎给他妈啊。
5: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6: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8: 妈，
0: 又吵吵啥呢？这是？
6: 没啥。
0: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6: 反正跟我没关系。
5: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0: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5: 忘了。
0: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出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越好记越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郊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郊，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的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0: 好。
1: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现在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2: 同志，我买张票。
3: 哦，来。

0: 样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
0: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0: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装上号，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0: 好好，还没谢谢人家吧？
4: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到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好好，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呢，你自己吃去吧啊。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退堂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我送送你。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
3: 肯定是，
0: 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回去给你买陶罐头，好不好？嗯。
4: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0: 这沙丁哪来的？
1: 捡的。
2: 这东西给王圆圆了吗？
3: 给了。
0: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我去站这陪你。
5: 上班呢。

0: 架，别打架。
1: 弟弟，你带你们这样。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8: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爸，
13: 哎，
12: 妈，
13: 哎，
14: 越来越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亚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亚无极。
1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9: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视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桃罐头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
1: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1: 黑石交叉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

0: 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1: 只有妈亲人很像你看我是妈很小
2: 还行又是你妈这是啥
3: 捡的给你吧。
2: 哎装学习
4: 就一个
2: 咋白不吃了
5: 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
2: 拿去吧
5: 哎陈慢点
6: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5: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6: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5: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6: 咱们来就不能养只公鸡
4: 不顶好杀了吃肉
5: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东西
4: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自产自足的味
5: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
5: 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傅志高
4: 我不是傅志高
5: 就是
4: 不是

0: 这车怎么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就在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也是怕你们放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3: 哪儿啊？
2: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就像你有急事，就病人也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了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明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行了，我知道了啊。
4: 解放军要到了，下车的乘客往前走了。来，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5: 上班。
4: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5: 阿姨，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去尝尝。哎呀，
4: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先少啊。
5: 不是，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笑>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4: 你本来就白。
5: 年轻，擦什么多好！哎呀，你说话真好听。
6: 同志，买票。哎呦，
5: 来了来了来了！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6: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5: 圆，
6: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5: 他去厂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他的车。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6: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5: 虚情假意，
6: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5: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
7: 什么？这沙丁哪来的？捡的。捡的。捡的。石头剪刀布，别进了。哎呀，又进了呀！
8: 哎，哎，哎呀，厉害，不是起来了吗？
7: 哎，学姐，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吧？
8: 给了。
7: 那，你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8: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
7: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6: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5: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6: 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
5: 就是问问嘛。
6: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5: 扔了多可惜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
1: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0: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0: 你吃了啊？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0: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卷子。
0: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脱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6: 为啥呀？
3: 很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7: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3: 花姑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呀？
3: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4: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

0: 爷不会干那种事。
1: 学习咋不进家呀？
2: 崔爷。
1: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2: 啊，在呢，在呢。
3: 爸，
2: 爸，崔爷来了。
0: 哟，崔媒婆来了。
1: 崔爷，
0: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1: 儿。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0: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1: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0: 那我认识啊。
1: 你认识？
4: 啥时候认识的？
0: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4: 他不行，他不行。
0: 不是，你先别插嘴。
1: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0: 那个他不也单着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1: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0: 怎么就什么命啊？
1: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0: 是够可怜的。
4: 苦是苦，但崔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1: 啊，行吧，不是他啊。
0: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4: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1: 为啥
4: 啊？上火。
0: 爸，
1: 我进去。
2: 这老师让签字。
0: 这怎么作业现在开始签字了？
2: 我老是闲的呗。
0: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就是负责任。
1: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0: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1: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着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0: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4: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1: 对呀，
4: 见。
0: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4: 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5: 好。
2: 今天下午吴华光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6: 好狗不挡道。
2: 哎，没事没事。
7: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找。
2: 那他好些了吗？
7: 现在没事了。
2: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7: 你那儿有空座？
2: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7: 上班呢。
4: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8: 同志，我买票。
1: 哎，来了。
4: 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9: 你瞎吗？
1: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9: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1: 您能慢点吗？
9: 小丫头片子找的不自在是吧？
2: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9: 你他妈谁呀？
2: 说话文明点啊！
9: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1: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9: 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1: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9: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

0: 真呢？
1: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2: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1: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吴来赔给你。
2: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1: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2: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泽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1: 哦，你是文化宫的
2: 啊？也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1: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2: 深深的海洋，
1: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社的四小员啊。
1: 是这歌吗？师傅，哎，
2: 干啥呀？这是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3: 哎，小姨。
4: 哎，小姨，庄主。
3: 你看他俩
5: 小房兄弟了吧？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叔跟小爷出声。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过。
1: 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要你下来？

0: 上班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
1: 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
0: 这活都出了吗？工桥哥都催几回了啊？
2: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阿娘，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啊。
0: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2: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0: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2: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3: 厂长，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都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0: 啊。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2: 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就是嘛，
2: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都没停啊！你早点上班不就完了吗？
3: 哎，老黄，
2: 怎么的？
3: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啊？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2: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猪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喂！
3: 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
2: 哎，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3: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4: 装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敏锐源特别好。
2: 别造谣啊！这些这话能随便说吗？
3: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殿堂，
4: 当这个堂，
3: 那一夜，
2: 行了，
3: 这个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1: 走，
0: 干活去
3: 啊！活去了啊！
1: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0: 我跟你说啊，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3: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
0: 我打不过他，小燕儿们。
5: 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6: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
7: 你咋上这儿来了？哎，
6: 你俩认识啊？
7: 认识啊，
6: 认识。哎呦，
7: 嫂子，
6: 认识。
7: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5: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7: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6: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7: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哎，
6: 不是我，是我妹。啊。
7: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8: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6: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7: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6: 别人给的，怎么了？
7: 谁给你的呀？怎么了？
6: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0: 咋的？
1: 你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0: 谁呀？
1: 大哥他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2: 大哥，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呢，我着急你干嘛呀？
3: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4: 这换身衣服，
0: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
4: 这油是蚂蟥的，
3: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0: 谁
3: 啊？
0: 找你媳妇去。
2: 走。那两个女的长啥样啊？
1: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3: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1: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他妈，那可老了都。
2: 那另一个呢？
1: 另一个没注意，
2: 你看能看上我吗？
1: 看不上。
5: 快去！
2: 来！哎，
0: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1: 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6: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没事吧？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7: 呦，师傅，哎
8: 呦，
7: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9: 传达室往右拐。哎，
1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7: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1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7: 是八级工吗？
10: 应该是。
7: 姐，那能挣不少吧？
10: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
0: 那倒也是哈。

0: 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啊，你自己掂量。
1: 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
0: 哦，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
1: 哎，来了。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0: 不能啊。
2: 哎，小叔同志来了。李黑，春月呢？
0: 啊，他去厕所了。
2: 哦，这位是你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认手了。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好，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

0: 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而我呢，就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开点吧，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2: 庄千金。啊。哎呀，庄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我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人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0: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2: 这过年还挺远的，
0: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4: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哎，
5: 再处处，
3: 你自己处吧。
5: 装新品，你这能装？
6: 哎，那个小。
2: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4: 同志，往里走走。
7: 哎，好嘞，
4: 快，
7: 你下吧，
4: 上上上上，哎，啊，
2: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4: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您票呢？
7: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4: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7: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2: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8: 我不说是补给你吗？下回
4: 我替他买。
7: 谢谢啊。哎，
9: 他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4: 算了，我不要了。
9: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10: 哎，有。
11: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连五分钱啊。
4: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11: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4: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11: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4: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11: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4: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1: 不是，那
4: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11: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4: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啊？你出去啊？啊，
12: 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11: 哎，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
12: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4: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
5: 庄学习爸爸。哎。
11: 就是你别那个，
4: 那
11: 不是
4: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1: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

0: 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2: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2: 还有什么以后？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2: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2: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2: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2: 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2: 啊？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哎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4: 我饿了。
2: 哎，你这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4: 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活的面，好好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2: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5: 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4: 师傅看不上我啊？
2: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4: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2: 你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
4: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2: 你真的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
6: 哎，对呀，刘成呢？
2: 刘成，
6: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7: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
8: 好啊，
9: 看门小心。
8: 好了，
9: 快坐，别挤，别挤。
8: 好，
10: 好，
11: 来来来，
12: 饺子，三鲜馅。
9: 不用了，我再换。
12: 快，三鲜的，赶紧的，快，
2: 退一包的。
12: 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这样找你玩去啊。
9: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12: 哎呀，快干点活，我是怎么干的？
9: 不好意思啊。
8: 好，走，吃饺子啊，好。
9: 齐了啊！
1: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2: 哎，这热吃别凉。
1: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2: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1: 哎，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哎，
2: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1: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2: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1: 哦。
2: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1: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2: 我怎么不记得了？
13: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2: 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啊。哎，我俩不对眼儿。
2: 爸心里有人了，学习同桌他妈。
6: 他，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2: 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
10: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4: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5: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是视力解决方案。
14: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2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25: 应该的，
23: 是朴素的诚信。
24: 那个怎么？
2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3: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子好，
25: 太感谢你了，
26: 不用报答。
23: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2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是哪儿啊？
27: 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
26: 闹了。张老板，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
29: 一年之计在于
2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2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0: 我喜欢他，
26: 我愿意。
30: 打我！
26: 打我！
3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文明有源，根在河东。运城这片黄河臂弯里的厚土，承载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与5000多年的文明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运城博物馆时强调，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三年来，牢记嘱托，当地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1: 这里是运城博物馆，在我身后，馆内今年最新上线的 AR 智慧导览眼镜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戴上这款科技感十足的眼镜，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千年河东文脉。
2: 我已经来过5次以上了，我感觉非常有意思。阿姨会跟我们玩小游戏，还会给我们讲解文物是怎么来的。
3: 小朋友口中的阿岩是导览系统里的虚拟形象，戴上 AR 眼镜，左手查看导航，右手可以把文物拿在手上互动，
4: 还可以360度这样去查看。它不仅能够模拟古代的虚拟场景，还能够让文物能细致拆解。

0: 新的技术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从广州来的游客温孔浩今年已经第三次到山西，运城博物馆是他必到的寻根起点。
1: 来到这儿还是很震撼的，我们的先民几千年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更有自信心。
0: 让文物活起来的系统性工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馆内长达6米的文物互动墙前，观众轻触屏幕，106件珍贵馆藏的3维模型随指尖流转，这就是运城博物馆持续推进的藏品数字化项目。
2: 这个是像我们的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个瓷器上的釉痕，还有我们书画的笔触都清晰可见。
3: 它点开之后还可以转动视角看，然后下面也有解说。我感觉这种数字化的展示很方便。
0: 科技赋能转化为人气与口碑的出圈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观众超5.9万人次，五月至今参观人数突破29万，省外观众占近一半。深厚独特的展陈和研究是吸引游客的硬核。
4: 是超过期待吧，尤其刚才看了两个临展，一个灯具的，还有一个青铜器的，我觉得都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0: 韩女士看的正是运城博物馆深耕本地资源的成果。3年来，运城博物馆推出了25项临时展览，建馆以来，这些基于河东历史文化主题的临展已超200个，
5: 有来自北京、上海、青海、香港等地，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整体来看呢，尽管参观的游客量多了，停留时间也延长了。
0: 深耕展览的根基扎在更广阔的田野里，考古探方是博物馆的第二展厅。14-15期间，运城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27项，面积2.3万余平方米，2项入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7项入选山西考古新发现。在运城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今年8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特展做准备。这次展览将围绕运城的盐铜两大资源，串联起下县西阴、施村、园区北白鹅等关键遗址，系统展示运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6: 我们既能溯源华夏文明的根脉，也可以清晰地梳理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公众近距离感知，读懂运城深厚的历史文脉与考古文化底蕴。
0: 今年恰逢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100年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在这里挖下了中国人独立科学考古的第一铲，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眼下在这个考古遗址新发掘的500平方米探方内，考古队员们正在认真寻找新的历史线索。
7: 发现了仰韶中期、晚期、东周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各时期遗迹，一共11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角棒器。然后本年度发掘的区域主要是以仰韶中期遗存为主。
3: 现在这两个探方我们已经向下揭露了8层了，它的每一层的这个土质土色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揭露这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去寻找仰韶的这个遗迹。
0: 如今的考古发掘虽然采用了数字测绘、科技检测等过去无法想象的技术，但目标一脉相承，解读早期中国的形成密码，继续讲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8: 我将认真做好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以青春之力接续考古薪火。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博物馆时的殷殷嘱托，充分挖掘展示河东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文物与科技、文博与艺术、文化与创意的深入牵线搭桥，书写好博物馆的时代篇章。
10: 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运城考古资源禀赋，为时政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山西台报道。
1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出门票优惠、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等多元文旅惠民举措，吸引广大游客走进山西，畅享美好山河。
0: 古月生生，衣袂翩翩。2026年中国旅游日山西启动仪式在晋中榆次老城火热开场。

0: 着古装的 NPC 穿梭街头，与游客零距离互动，左权小花戏舞出浓浓乡土情，外国留学生用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文旅知识抢答环节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游客热情参与。
1: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在山西快4年了，我觉得山西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山西。
0: 这个旅游日，我省用真金白银的优惠让游客会玩更尽兴。忻州五台山、临汾隰县小西天等景区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举措，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2: 我们提前一周制定了专项保障方案，为游客提供购票引导、路线咨询、特殊群体帮扶等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畅通。
0: 以沉浸式互动解锁旅游新体验，太原晋祠博物馆化身时光隧道，李白、范仲淹、欧阳修等历史名人穿越而来，在古柏亭台间与游客即兴对诗、游园赏景，游人不再只是走走看看，而是真正走进了千年故事里，当了一回剧中人。
3: 第一次来晋祠吧，感觉到风景特别美，配合他这种情景式的这种表演，就让我们好像身临其境，穿越到了那个年代了，就感觉的特别有意境了。这个千年文化，太震撼了。
0: 在运城关帝庙景区、数字体验馆、XR 全感互动电影以及遇见关公等项目，运用科技手段生动活化传统文化，为游客带来新潮而独特的体验。
4: 关公的这个家训更要讲诚信，讲情义，是吧？这样这个社会才更和平。
0: 我省各地还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文旅氛围。阳泉、长治、晋城、朔州等地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特色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及民俗文化地标，同时倡导文明出游、爱护文物，让更多人感受到表里山河的活力与温度。
5: 在欣赏千年辽金古建筑美景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文物保护和文明出游的知识。
6: 我们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让沉睡的文物资源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市民了解本土历史，传承城市文脉。通过文旅惠民宣传、文明旅游引导，进一步擦亮本地文旅品牌，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5月19号上午，省直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五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曹丽，以党的18大以来经济建设领域的辉煌成就为题，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约280名党员干部现场聆听报告。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党领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经验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核心经验与创新理论，深刻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伟力，全面解读了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部署，站位高远、内涵丰富、指导性强，为党员干部深化认识、把握规律、推动工作提供了权威指引。省直工委要求全省党员干部深化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走在前、做表率。
7: 下种、下管、下收是全年农作物种植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科学应对，从防病治虫到抗旱保苗，一项项精准技术，全力守护下种生产、下粮丰收。
8: 这里是长治，在我身后，大型农用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以科技赋能的高效模式为小麦丰收筑牢坚实防线。
9: 在长治市湖关县甸上镇的麦田里，冬小麦开始进入抽穗扬花期，这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技术人员正操作植保无人机均匀喷洒药物，防病、防虫、防干热风。
10: 自爆无人机，光体中可储备一枪声农药，喷洒面积十百多亩，效率更高，防治效果也更好。这是当前稳长正常最光亮最有效的措施。
11: 盖着缝一旦戳心，对小米的这个影响比较大。
9: 近日，临汾市翼城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小麦把脉问诊。在南梁镇梁壁村，农技专家手把手教种植户科学浇水、叶面喷肥的时机与技巧，用精准的技术指导为农户送上稳产保收的及时雨。
12: 有专业技术的保驾护航，我们心里有了底，今年小麦丰收更有底气了。
9: 在晋城高平市北施镇的红薯种植基地，一垄垄覆好的地膜下，滴灌管道整齐铺设，水肥通过细孔可以直达每株薯苗根部。
13: 小罗滴灌以后，这个好处是很多，浇地完还可以在那增加的红薯的产量，然后这个成活率也高。
14: 接下来我们会组织村民之后红薯的后期管理工作，把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7: 香炉温度一旦超标，热成像设备就立刻报警，这不是科幻，而是五台山景区的防火日常。为守护世界文化遗产，日前景区全面升级消防安全管理，从人防到技防，用智慧防火体系让防火墙再升级。
15: 灭火器呢，摆放的时候不少于两具，但是不多于五具，平常呢要注意维护保养，确保它能正常使用。
9: 近日，五台山景区的消防人员重点围绕文物古建单位的用火用电管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消防值班人员安排等环节开展细致的消防检查，同时对各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提示，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
15: 我们就是要通过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培训来提高寺院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9: 在人防基础上，五台山景区还积极推动消防安全管理数字化转型，在部分核心寺院安装了热成像设备，依托大数据云平台进行动态呈现，实现大型建筑群火灾防控的一目了然。
16: 如果说是大殿里的香炉、酥油灯达到特定的范围内，咱们热成像设备就会报警，监控室的师傅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7: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9: 近日，我省八部门联合出台《山西省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实施方案）》，紧扣国家高校办成一件事工作部署，立足我省科技创新发展实际，统筹科技、财政、税务、应急、生态环境、市场监管、行政审批、海关八大部门职能，打通数据壁垒，整合服务资源，构建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科创服务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深度转变，持续擦亮一流科创营商环境名片。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近日安排部署防汛防范应对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会商研判，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号直达基层到户到人。针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施工营地、旅游景区、行洪通道、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降雨期间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有重要紧急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省防办，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近日，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与传统影像专业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省内外数十位专业摄影师及专委会成员出席，现场还举办了传统影像作品赏析、大画幅摄影与传统影像专题研学培训、国内外经典藏品展等摄影艺术交流活动。
7: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大人到了。嗯，就在拐角。
1: 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
2: 好，
0: 快跟上。
1: 这边
2: 快。
0: 就在里面。

0: 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啊，
1: 只有一街之隔，前一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方里。
0: 嗯，离太子宫也不远吧？
1: 正是，出前一方东门就是太子宫。
2: 嗯，大人，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
0: 头前带路。
2: 是。大人，就在这圆桌下面，
0: 把它打开。
2: 是。掀开方砖，
3: 元芳。
4: 如烟，你的伤不要紧吧？
3: 已经没事了。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
4: 哼，如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说。
3: 你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正式啊？
4: 说好了，你可不许跳起来。
2: 大人，就在下面。
0: 拿火把来。
5: 是。
0: 下去看看。
2: 是。

0: 说什么？
1: 嘘，小点声。
0: 我不相信。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2: 好大的隧道啊。
3: 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的时间呢。
0: 狄大人，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
3: 好，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
4: 正是。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直线挖掘只有5-6里地，但是按上峰要求一定要挖到5丈宽4丈高，因此才花费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
3: 这隧道到底有什么用呢？难道欲引洛河之水进入隧道？
0: 大人，您说什么？
3: 不对呀，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这隧道只挖到了1000亿方，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道理啊。
2: 阁老，什么洛河之水啊？您在说什么？
3: 没什么啊。大将军，我们立刻返回，前往你的牵牛卫府，马上集合大队卫士，整装准备，只待天色一黑，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救出太子，消灭逆党。
2: 是。
3: 我们走吧。
2: 请。
1: 如烟，事关者大，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0: 放心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慧姐，
1: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
0: 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守门的千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
1: 不好，一定出事了！你马上到宫门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是。
1: 慧姐，雪玲来了。
2: 哦，
1: 走，去见她。
3: 这里是后园，这就是偏殿，荷塘在这个位置。蛇灵二十二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住在这几排房中。
4: 大将军
3: 在，
4: 救出太子之后，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一旦走漏风声，在城中引起变乱，那就大事不妙了。
3: 阁老放心，大队已在千里方外等候。
4: 好，大将军。命令众军悄然行动，绝不能惊动敌人。
3: 是。
4: 已是初更，是时候了。
3: 阁老，按您的吩咐，已传下军令。
4: 好，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
3: 是。

0: 快，大人，拿下太子宫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1: 先救出太子，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
2: 快点跟上。

0: 危险了，您先留在隧道之中，待末将清场完毕，您再上来。
1: 好吧，再说一遍，众军悄然行动，绝不可打草惊蛇。
0: 阁老放心，张焕林郎，急护潘越，保护大人，其余人跟我上。
2: 是。

0: 你们两个到那边警戒，快！
1: 是是。
0: 其他人包围后援，快！
1: 是。
0: 快！
1: 快快
0: 快点！
1: 快快！
0: 快上！
1: 快！
0: 快
1: 快
0: 快！
1: 快！
0: 这边进来！
1: 快！
0: 快！
1: 这边过来！
0: 是。
1: 快上！
0: 快
1: 快！
0: 队长，快
1: 快！
2: 看来进行得很顺利。
0: 警闯完毕，您上来吧。
3: 好，小妹，你上去。
2: 大人，我先上。
3: 太子在什么地方？
4: 就在偏殿内。大人，请。
3: 太子在哪里？
4: 就在前面。

0: 太子殿下，阁老，太子殿下，殿下您受苦了，
1: 阁老，殿下节哀，事情臣都知道了，是我一时不察，误中歹人奸计，我真没用啊！好了，殿下，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出去吧。 殿下，您慢点。哎，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殿下，这边请。好。啊，乃是你们这……这阁老，这是怎么回事啊？太子殿下，不要惊慌。啊，哼！这……还完毕，这是怎么回事？
2: 狄阁老。
1: 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你是蛇灵的属下，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哼，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
3: 说的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嗯，
1: 小梅，保护太子。哼，
3: 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六大杀手，你已经见过五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二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
1: 你是血灵。
3: 哼，不错。 我就是血灵。

0: 是你。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
1: 原来是这样。
0: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雪林竟然会是小梅。
2: 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手加害，以四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
0: 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
2: 正是。
0: 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院，我二人立刻赶往太子宫。
3: 嗯，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青方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
4: 哼，不错，当时青阳客栈出现了显而留下的蛇形标记，这令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萧青方，他要我暗中与李元芳见面，故意将寒光寺之事透露出去，引起你的注意。哼，果然。
2: 小梅怎么样啊？
5: 快跟回洛阳，快。
2: 洛阳哪里？
5: 山。山
2: 什么？
4: 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桓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
3: 寒光寺中赐驾的第三人，原来是你。
4: 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
3: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4: 哼，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桓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
6: 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来到寒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二十二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
7: 快
6: 弟兄们，小心！

0: 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函光寺有何贵干？我倒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此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千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
0: 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
1: 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函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
0: 王将军，请吧。
1: 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走。

0: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
1: 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
0: 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啊！
1: 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
2: 不错，本来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
1: 哦，为什么？
2: 狄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
3: 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元芳，文忠，你来了。
5: 大人，
3: 大人，我们来了。
2: 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
6: 哼，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
2: 她在哪儿？
3: 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
2: 你们杀了他？
7: 当然没有。
4: 啊，鲁先生，雪玲，没有受伤。
6: 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
1: 你到底是谁？
7: 哎，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
1: 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
7: 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
1: 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
7: 那当然是鲁成。

0: 你心里一定在想，大名鼎鼎的狄仁杰还从没有如此失败过，因为你的对手是袁天罡。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2本上古的历书。 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什么秘密？洛河西通古水，南连漕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 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10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后，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暗涌，正是。 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日食？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10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 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将它称作洛河神意。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
1: 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是的。
0: 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河水倒灌纵溢，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嗯，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1: 正是，
0: 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免。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 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起岳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它会怎么样呢？
2: 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哦，为什么？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 然而，一旦暗涌到来，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
0: 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于是你们便用那些一国荣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笑>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
2: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
0: 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 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阶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
2: 哦，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意原来是这样。
0: 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10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
2: 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
0: 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意的准确时间。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慧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
0: 非常正确，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悔文忠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
2: 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洋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
0: 一点不错，你知道在这10年中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相比，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
2: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
0: 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成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他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二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洋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洋山中，拔出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地。
2: 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
0: 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
2: 与小梅 引我前往大洋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二路卧底之人惠文忠。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洋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假元天罡的决裂。惠文忠与二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元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二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二条暗线。
1: 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
2: 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不大呀？
2: 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
3: 哼，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
2: 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
4: 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嗯，灌不进去啊。
0: 老张啊，你帮我一下。嗯，过来。
1: 哎，还真听话。
0: 别废话了，快喂药。
4: 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
2: 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惠文忠便能够顺利地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

0: 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
1: 放心吧，万无一失。
2: 这样，元芳在陀螺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毁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
1: 一点也不错。
2: 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

0: 我说的没错吧？没错。哼哼，
1: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

0: 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
1: 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
0: 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悔文中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
2: 不错，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散意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灵总坛。
0: 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意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2: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0: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悔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悔文中动手。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0: 并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 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热台儿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去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 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比散步还管用。现在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APP就能免费领取，扫描。

0: 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嘛，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2: 啊！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7: 我喜欢他，
6: 不愿意。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0: 去了。

0: 宗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1: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0: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悔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悔文中动手。还请卢先生莫辞辛劳，因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2: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
0: 好，杨方仁阔，
3: 在，在。
0: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回文中的安全。
3: 是。
0: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4: 是。

0: 而后，惠文仲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
1: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嗯，
2: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1: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路程小微，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2: 啊，人！

0: 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说得很对。
0: 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人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

0: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芳、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
1: 哼，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狄阁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
0: 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帝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悔文忠，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
2: 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
1: 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扶老主人，让他放心。
2: 嗯。
1: 用刀刺我，快！
3: 啊！快来人！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猜测。
1: 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
0: 没什么。

0: 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
1: 很准确，就是太晚了。
2: 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0: 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医究竟是哪一天。
2: 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三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李唐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
0: 你
2: 怎么，
0: 你也配？
3: 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
0: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2: 什么意思？
0: 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
1: 哼，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0: 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悔文忠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
1: 一点都没错。
0: 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零。第三，你们杀死那两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
1: 哦，哼，是什么？
0: 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两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翔将这二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4: 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
1: 是，真是可笑。
2: 嗯，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五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裂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啊！
0: 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匹夫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

0: 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裂土封疆，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
1: 你
0: 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
1: 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0: 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1: 哦，我倒想听听。
0: 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意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1: 啊，正是。
2: 洛河，
1: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0: 哦，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是他自己做的一番。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
1: 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
0: 哼，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3: 怎么回事？不知道，难道是千牛卫？我劝他。
0: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
4: 啊！
1: 你说什么？
5: 老主人，
4: 怎么回事？
1: 皇兵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主人，是右卫卫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
0: 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意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
1: 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忠、小梅，
4: 在，
1: 将他们拿下。
4: 是。
0: 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 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
4: 你什么意思？
0: 动手。

0: 你不是萧峰。说对了，我不是萧峰。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
1: 我在袍服之中衬了软甲，你的意志点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我倒要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罗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
0: 是。
1: 哎，上！哎，上！哎，上！哎，上！
2: 一起上，杀了他们！

0: 小琴，
1: 大帅，太子，如燕姑娘，
2: 大将军，
1: 你们受惊了。
0: 小杰呀，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
1: 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哥了，这下总算是安全了。
0: 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
1: 是。

这一刀，是为了所有被你欺骗的人。

陛下。

0: 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一网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缴旨。
1: 怀英啊，
0: 臣在。
1: 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
0: 陛下，这是老臣失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
1: 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
0: 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
1: 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
0: 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
1: 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0: 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
1: 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
0: 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

0: 一代枭雄啊。
1: 大人，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
0: 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
1: 暂离？这是什么意思？
0: 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
1: 您是说他会？
0: 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
2: 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
3: 叫。
2: 是。张阁老请。
4: 陛下。
3: 简直，什么事如此紧要啊？
4: 今早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其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
3: 老家伙，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府，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乞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定有蹊跷。
3: 简直，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
4: 陛下，狄公者梁祝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

0: 准奏。
1: 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
0: 你以为朕想失去帝怀英吗？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呐。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
0: 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
1: 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0: 元芳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真是佩服你，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物外，大智大勇。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元芳，这就是十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嗯，
0: 陆爷。

0: 往事如烟呐、啊。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
1: 阁老，阁老，
2: 殿下，怀英雄简直，
3: 大帅，
2: 小姐。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
3: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
2: 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
3: 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孝杰万死不辞。
4: 是啊，孝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
5: 是啊，
6: 是
5: 啊，
6: 是啊，
5: 是啊，
6: 是啊，是
7: 啊。怀英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
2: 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
8: 请怀阁老放心。
2: 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
8: 狄公珍重。
9: 简直啊，
7: 臣在。
9: 狄怀英走了。
7: 是。
9: 简直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
7: 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
9: 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
7: 陛下严重了。
9: 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
7: 陛下，
9: 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府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
7: 臣遵旨。
9: 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
7: 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
9: 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见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
7: 谢陛下天恩。
9: 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 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

0: 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

0: 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你。
1: 我错，王文渊，你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的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申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0: 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月吗？
1: 正是，他于十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馆驿之中，待生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

0: 关城
1: 在。
2: 大人，
0: 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二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
0: 哦，
2: 但很快就停止了。
0: 之后呢？
2: 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0: 昨夜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
2: 哦，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
0: 哦，
2: 但没看清模样。
0: 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
2: 是。

0: 哎，停下！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哦，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
1: 啊，对呀，由此往北10里就是武平县城了。
0: 好，多谢老人家。

0: 傅。叔父，茶煮好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茶好，水好。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啊。
0: 得了吧，叔父，你老人家就凑合点吧。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掉了一上午了。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
1: 有大鱼，哎，小芳，
0: 哎，
1: 出来，快出来，哎，大鱼，哎，快快快，哎，
2: 别急，别急，大鱼，先溜走了，别让您，别让您放松，哎，
0: 放头了，
2: 哎，大鱼，哎，快拉起来，使劲儿啊，哎，
1: 好，
0: 使劲儿啊，哎，别让他跑了，
2: 哎，拉一拉，哎，来，我来。
0: 干什么？你小心！
1: 哎，小心我的湿啊！
0: 呀，
2: 别管湿了，先把鱼拉上来。
0: 哎呦！
1: 这条鱼那得十来条鲤鱼啊！
2: 您来江州一年多，这湿解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今天是收获。
1: 哎，如燕，我的湿啊，我的湿都弄湿了。
0: 反正都是湿，湿就湿了吧。给我。
3: 嗯。站住！
1: 这怎么回事？这……
0: 放开我！叔父，你看！
1: 元芳，快救人！
0: 怎么办呢？
1: 如燕，别着急，元芳，快呀！
0: 元芳，再加把劲儿！
2: 哎，不是来了，不是啊！
4: 这小娘们跳江了！
2: 什么？
4: 那怎么办呀？
2: 你他妈给我跳下去，把她捞上来呀！快点！啊，快！
4: 小的不会水呀，这
2: 你给我下去啊！真他妈一群废物，
4: 不会
2: 下去！
0: 快点！抓住！来，
1: 抓住竹篙，抓住竹篙！
0: 好，
1: 姑娘，
0: 好，
1: 抓住杆子！哎，
0: 马上就好了。
1: 把手给我，拉着上来，拉紧！哎，
0: 再使劲！好，
1: 杆子给我！
2: 躺下，扶他躺下。
0: 叔父，你快来看看。
1: 好，
0: 叔父，
1: 我看。
0: 他怎么不动了？
1: 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如燕，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
2: 醒了
0: ！他醒了！
2: 他
0: 醒了！
2: 马船师傅！你他妈听到没有？快把那船上小娘们交出来！
4: 快点！
2: 快点！交出来！
0: 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
2: 你们他妈的胡说王八蛋，竟然连侯府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还不想活了！
4: 快点，
1: 哼！哎，元芳，别理他们，我们走。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0: 锦娘，锦娘，这名字好听的锦。
1: 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

0: 吴是什么人？是平南侯府的人。平南侯府？正是。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
1: 没什么。

0: 哎，侯爷，
1: 多儿，锦娘呢？
0: 被人救走了。
1: 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驶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我，
1: 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0: 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虎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
1: 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朵儿，
0: 在，
1: 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
0: 是。

0: 林夫人。嗯。
1: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2: 何人击鼓？
1: 就县令大人为小人做主啊！
2: 走！
1: 冤枉啊！哎
3: 呀，谁闲的没事又来告状？
4: 就是把破堂鼓敲的山响，屁股刚坐热又得起来，真够烦的，
3: 烦死了！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4: 没啥大事儿，拉稀，瞅啥都看了。
3: 昨儿给我去前滩呀，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200文。
5: 二百文就二百文呗，
6: 肯定
5: 平常不月月给咱们送钱。
2: 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了。
3: 哎，来了来了，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
2: 有何冤屈，当堂讲来。
1: 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应欠平南侯府债务，一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抢进府为婢，昨夜二更时分锦娘逃了回来，说是平南侯看上了她，欲行非礼之事，锦娘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硬生生的将锦娘抢走了。
2: 吴四，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
1: 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
2: 当然了，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可是
1: 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
2: 哎，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

0: 再到公堂明院，也许他有办法。
1: 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衙门不管。
0: 嘿，哎，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丞，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
1: 啊！
0: 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啊，走走走。
1: 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
2: 好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
0: 是几位？
3: 黄文月呢？
0: 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
2: 知道我们是谁吗？
0: 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
2: 告诉你，我不管黄文月在不在，你立刻出差给我将小布村的锦娘抓捕到案。
1: 真是你们呐，是你们呐，你们的
2: 去吧。
1: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2: 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
1: 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哎呀，
2: 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她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
1: 没有。
2: 你个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给我打！啊，快点打！
0: 这位尊家，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
2: 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打！狠狠打！
0: 住手！各位，别再打了！
2: 来人！
4: 放！
2: 放！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囫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东西，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
0: 尊家，别动粗，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
2: 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
5: 你不说，
2: 弟兄们，住手！
5: 去，老不死，老不死！
2: 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我拆你的狗窝！走，
5: 打，
6: 便宜老混账了！走，
7: 走，走，走，
6: 走，走！
0: 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他死了？
8: 死了？
0: 吴四啊，吴四，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
9: 毒手
0: 啊！哎，来人，收尸。
10: 是。
11: 今天你们最大
12: 啊！哎，别怕，就这家吧。
13: 小二哥，
14: 哎呦，林先生，
13: 哎、
14: 您来了！
13: 看看我这条鱼钓得怎么样？
14: 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它不得有十多斤重啊！我说林先生，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
13: 他可真会说话啊！你没说，我把龙王钓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快，把鱼做了，端上桌来。
14: 得嘞！
13: 来，
14: 啊！
13: 哎，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哎，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
15: 叔父，
16: 那个锦娘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到鬼似的。
13: 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呐。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
16: 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哎，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
13: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
16: 叔父，
13: 嗯，
16: 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
13: 哎呦， 这话说来可就长喽。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
0: 薛万彻？
13: 正是。
0: 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
13: 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
0: 哦，什么大冤案？
13: 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矮门下，他写密信投入同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
0: 哼，这个卑鄙小人。
13: 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100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
16: 哼，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
13: 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啊！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0: 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
13: 哦，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
14: 狄先生，您掉的鱼精来了。
13: 哦，好好好，放在这里啊。
14: 您慢用。
13: 好好。哎，来来来，尝尝我掉的这个鱼精啊。

0: 胡大娘。啊，
1: 锦娘，你回来了。嗯，刚刚我听到这边有事儿，才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
0: 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
1: 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0: 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
1: 是啊。
0: 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
1: 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哎呀，啊！好，
3: 啊，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
2: 来，
3: 啊，哎，嗯，
4: 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索吗？
2: 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
3: 小可林永忠，
4: 敢问老人家贵姓啊？
2: 姓狄，狄怀英。
3: 哦，领教了。
2: 一日之内两次相遇，可谓有缘呐！ 啊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
3: 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啊？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先生言重了。
3: 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
2: 请。
5: 这位先生，啊，您真是赶巧了，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
3: 鱼精？
2: 就是这个。
3: 哦，弟弟啊，
2: 请。
3: 好，请。
2: 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
3: 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耍子。
2: 手行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从面部特征看，你的年龄大约在41-42岁左右，因此从年齿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
3: 啊，
2: 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
3: 啊，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中在第35名。
2: 哦，
3: 哎，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而后金榜得中。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
3: 哦，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
2: 哦，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足有定制，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

0: 应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
1: 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
0: 啊，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
1: 哦，
0: 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
1: 啊，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
0: 哎，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快请坐，请坐。
1: 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
2: 啊，好了，林先生，快吃菜吧，菜都凉了啊，快吃
0: 啊！对对对，
2: 请，请。
0: 来，
3: 你给我拿一袋腿，我想要了。
4: 了吧？
3: 这不就是救锦娘那个渔夫吗？
5: 是他吗？
3: 没错。
6: 哎呦，杜爷，您来了，
3: 滚开！
7: 哎呦，
8: 叔叔，
9: 滚开！
10: 天给掀了吧！
3: 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还认得爷爷我吗？啊？
1: 嗯。
3: 哼！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
0: 他已经走了。
3: 到哪儿去了？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3: 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
1: 你放肆！
3: 哪儿来的兔相公？
1: 你
3: 好大的声音，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
1: 一个小小的奴才
3: 啊，
1: 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事？
3: 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
1: 哼，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才之，以儆效尤。
3: 说什么呢？
1: 住手！
0: 一个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无视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3: 好，骂得好。老东西，我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锦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
11: 对，就是。
0: 好啊，我也给你2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
3: 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
0: 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
3: 县中治罪，老东西！
0: 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
3: 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哎，哎，哎呦，哎，哎，
12: 弟兄们别动，把他拿手上，别动，别动，
3: 小子，
12: 别动！
3: 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
13: 我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不要再激怒我。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希望你能够照做。
1: 别动，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兜着走。
0: 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
1: 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哎呦，
2: 走吧，上吧，别动。
0: 我再说一遍，先把我家墙客店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
1: 弟兄们，上楼打。哎呦，
0: 我已经说了两遍，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
3: 先生，二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吧。
4: 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
3: 是是是，
4: 行了，起来吧。
0: 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
3: 是是。
1: 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
5: 是是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
6: 这边，
1: 来，
6: 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
1: 快点，收拾干净！
7: 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
1: 哎呦，得了，兄弟，
7: 我还说我
1: 快过来一个，
7: 要不然
1: 从我怀里掏银子赔给店里。
8: 是啊，
1: 太多了吧？断你娘的嘴，还给人家。
7: 是，给。哎，
3: 几位爷，
9: 恶气。
3: 几位爷，您看这样行了吗？
4: 元芳，带他到县衙治罪。
3: 这是出门没挑好日子。
4: 如烟，你也去。嗯，
1: 开。哎呦，这边擦干净了。
3: 好，
4: 二两听着。
1: 奶奶，
4: 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靶。
1: 不敢了，不敢。
4: 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
1: 是，
4: 你去吧。
1: 哎，快走，快走！
10: 狄先生，
4: 啊，
10: 您可要小心点儿。哦，
4: 你就放心吧。啊，哎，永忠啊，啊，走，去县衙。
10: 好。狄先生。
11: 锦娘，这是怎么了？
12: 他们杀了我爹。啊，
4: 如烟，究竟怎么回事？
11: 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0: 是何人击鼓？
1: 是我。
0: 你是何人？
1: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是锦娘？
1: 正是。
0: 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呢。
1: 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
1: 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

0: 抓起来送到平安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
1: 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跟你们拼了！
0: 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
2: 抓进去，交给平安侯的人，咱们就脱了干系。
0: 对，好，住手！
3: 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
0: 你是何人？
3: 回答我的问题。
0: 他得罪了平南侯府。
3: 哼，得罪了平南侯府，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这五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4: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0: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儿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4: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你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0: 你，
4: 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5: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0: 大人，
4: 是我。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 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

0: 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

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

0: 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

0: 看一看，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哪里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1: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啊？
2: 快放上！
0: 是我。
1: 你是何人？
0: 凡人。
1: 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
0: 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1: 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
0: 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1: 你，
0: 元芳，过去。
1: 是你，你
0: 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
1: 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
0: 让他自己说。
3: 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
1: 好，
0: 元芳，
1: 那此人为何如此说？
3: 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两只胳膊都折断了。
1: 怎么样，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五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
1: 我
0: 你身为县城十军之禄，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
3: 县城大人，求你为小的做主啊！你还不禀衙役将他们抓起来？你快呀！你他两混蛋还不下令？
1: 来呀，将这一干人等给我拿下！
4: 是。

0: 谁敢造次？这个畜生，身为县丞，食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牧养我大周王民？
1: 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
2: 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
3: 你敢骂我？
2: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
1: 给，打开看看。
2: 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
1: 我就是林永忠。
2: 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营养，望其恕罪。
1: 好，起来。
4: 叩见县令大人。
1: 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我一个。
2: 大人。
5: 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
0: 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凶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
5: 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
0: 好，你就等着吧。
1: 老周，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
2: 今天晌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贡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铺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
0: 杜二，
2: 就是他。
0: 哼，哦，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
5: 不错，是我。
0: 县城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成殓，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
2: 哎，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
6: 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
7: 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天让你死在我手里！
6: 杀了你，
8: 锦娘，锦娘，别这样！
7: 去你娘的臭女人，我早晚也。

0: 爷，放开他！
1: 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作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他回家吧。
2: 你看他衙门凶肃，
1: 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打州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
0: 爹，照顾锦娘。
3: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公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
4: 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侵害。
3: 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
4: 弟兄们，大家一起上！
5: 哎呀，
4: 走，走，
5: 走，
4: 走，
5: 快
4: 走！
3: 老人家，谢谢你，
6: 林县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啊，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
3: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
6: 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
3: 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
6: 扬刀立威。
3: 扬刀立威。
6: 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
3: 可这是何意呀？
6: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好，
6: 别放。我们做好圈套，只待此贼上钩。

0: 哎，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1: 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
0: 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小云呐、啊，我心里有点烦。
1: 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
0: 哈，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她。
1: 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
0: 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
1: 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十个。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十一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
0: 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
1: 啊，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啊，
1: 嗯，我走了。
0: 哎。

0: 你还这儿呢？怎么样，紧张呢？
1: 还紧张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0: 什么？
1: 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柳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
0: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
1: 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两个硬点子，伸手就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
0: 什么？
1: 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身手更是了得，三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
0: 一群废物。
1: 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放在他们手里，否则
0: 什么？
1: 否则绝不会放过你。
0: 你锦娘呢？锦娘在哪里？
1: 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
0: 那几个人现在何处？
1: 在县衙。
0: 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起人手去县衙。
2: 是，
3: 走，快快跟上。
0: 楼上
2: 是，
4: 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
0: 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
4: 是，他娘的！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
0: 把大门给我砸开。
2: 是，
4: 侯爷，擅砸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
0: 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将大门给我砸开！
2: 是，快！
0: 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
5: 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
0: 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五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事啊？啊！
5: 小小的平南侯，治不过四品，食邑仅止十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你仗的又是谁的事？
0: 嘿，你这老东西，我
4: 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
0: 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
5: 哼哼，这个抢字用得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
0: 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你牙崩半个步子，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
5: 哼，薛青林，你一无实官之志，二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
0: 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5: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
0: 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侯爷，你是什么人？
6: 打你的人
0: 啊！杀，给我杀！

0: 县衙的恶贼，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你们什么人？竟敢围攻本侯？难道是要造反不成？
0: 给我住口！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你是何人？
0: 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
1: 什么？你就是林永忠？
0: 不错，正是本县。徐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为，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之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赎。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
1: 我
0: 来人，
2: 在，
0: 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
3: 是，
4: 别动。
0: 林县令且慢。薛侯爷还有话说？
1: 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次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哎，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
5: 哼，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1: 是啊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则个。
0: 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两件事，本县要即行处置，望侯爷能够知悉。
1: 大人请讲。
0: 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邪恨报复。
1: 这
0: 有什么困难吗？
1: 哎，也罢，就依林县令。
0: 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
1: 应该
0: 来人，
4: 在，
0: 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
4: 是，
6: 走，
7: 快走。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
0: 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
7: 是，怎么着？侯爷，救我！
1: 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
7: 啊！
1: 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
7: 是什么？侯爷，
0: 来啊，拖出去斩了。
7: 是。薛青林，你他娘不是，老子为你做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能好死啊！
0: 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泄民愤。将这一干家奴放开。
4: 起来，
8: 起来。
0: 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 是，
0: 自即日起，武平县已归朝廷治下，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

0: 天下了。
1: 啊，是。
0: 今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
1: 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
0: 嗯，你们走吧。
1: 啊，是。还不快走！
2: 是。啊啊

0: 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
1: 侯爷，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
2: 你不说话，你会死啊！走。
1: 是。
3: 早该收拾。
4: 武平县令李颖忠率河衙鼠疫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
2: 和好了，
5: 起来啊！
2: 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亲近啊！
4: 哎呀，永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
2: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
4: 好，请。

0: 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你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
1: 如燕姐，
0: 哎，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
1: 姐姐，你说什么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
0: 哎，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
1: 如燕姐，你杀过人吗？
0: 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
1: 如燕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该有多好啊！
0: 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锦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
0: 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嗯，
1: 如燕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呢？
0: 这我们是闲人。
1: 闲人？
0: 对，不折不扣的闲人。
1: 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
0: 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这就够了。

0: 老人家
1: 啊，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
1: 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0: 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必会率打手前来要人，而且以他乖张的性格来说，肯定会不计后果将宫门砸开。果然一切均如所料，
0: 这才有了后面的扬刀立威。
1: 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
0: 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
1: 哦，
0: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
0: 啊，老人家，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
1: 哦，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
0: 正是。
1: 元芳啊，你说呢？
2: 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
0: 却是为何？
2: 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达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
0: 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
2: 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
0: 哎，元芳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也就是听说而已。
1: 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徐图后进。
0: 哎，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
1: 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
0: 哦，您的意思是？
1: 不可说啊。不可说呀。

0: 就有姐姐来照顾你。师父来了，小女锦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哎，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锦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
0: 怎么样，锦娘？我说了，他们会替你做主的。嗯，
1: 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
2: 老人家啊，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逐。
1: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不知锦娘意下如何？
0: 我愿意。
1: 好了好了，
0: 快
1: 起
0: 来，别动不动就跪。
1: 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

0: 是野。
1: 嗯。
2: 侯爷，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的，现住在专诸巷内。
3: 锦娘呢？
2: 和姓狄的在一起。
3: 哦，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
2: 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
3: 嗯，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职和实意，还说道我诬陷皇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
2: 嗯，
3: 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是生非。
2: 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
3: 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思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林永忠、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
2: 是，我立刻去办。
3: 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立刻向我禀报。
2: 是。
3: 嗯。

0: 想什么呢？
1: 啊，想你呢。
0: 讨厌。
1: 小云呐，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
0: 我稀罕你呗。
1: 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
0: 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
1: 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
0: 嗯，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
1: 以后，
2: 侯爷，侯爷，侯爷，
1: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
1: 葛斌，
2: 正是。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0: 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
1: 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
0: 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
1: 是。
2: 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0: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啊！哎，小袁，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
3: 好。
0: 啊，把后门带上。嗯。

0: 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也不见面了。
1: 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
0: 什么？
1: 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
0: 是谁干的？
1: 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0: 什么？是？
1: 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州赶到武平，现分驻城中的4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武帝？大家就等你了。
0: 好，咱们现在就走。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

0: 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

0: 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

0: 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

0: 是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

0: 本的，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本台消息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一轮中外高级别经贸谈判今日正式开始。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光伏组件等绿色能源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预计将成为本次谈判的焦点之一。谈判结果将对未来全球绿色能源合作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5: The cost of the photovoltaic modules provided by your country this year is 5% higher than the expert quotation from the last year.
6: 中方企业光伏制造的创新成本增加了不少。基于两国市场价格稳固和长远发展考虑，希望贵方可以将此类项目的进口关税税率下降2%。
5: A decrease of 2 percentage points means that our import of revenue for this year will be reduced by $190 million. Our multiple manufacturing cooperation also based on the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s of the Chinese side. However, the quotation you have provided us with now makes us deeply doubt these bases on cooperation.
7: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廉价的世界工厂。
6: 光伏制造方面的创新成果走在世界的前沿，不是靠低廉的人力成本，而是靠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尖端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这贵方应有清晰的认识。
5: We are willing to reduce the tax rate by 1 percentage point. But we hope to purchase a set of core components for this procurement components from $260,000 to $230,000 and adjust the price of auxiliary materials and consumable from $22,000 to $19,000.
6: 不行，我们国产光伏组件制造厂核心组件成本就是26万美元，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这些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1: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
2: 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工作群里。
2: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

0: 书吧。
1: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0: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1: 对。
0: 到底拍了几张？
1: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以月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编排一同牺牲。

0: 放手！
1: 我资料
0: 还有这个箭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1: 没有时间了，快走！
0: 叶司令，你带上先撤。
1: 我掩护。
0: 这，
1: 快走啊！没。

0: 8月2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
1: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不要，
1: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说，我说，下一个就是你！
4: 你们想我也别想活了。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无期，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5: 哲元，
0: 未相认，
5: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
6: 你这3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7: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
5: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7: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0: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8: 同志，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7: 同志，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6: 守住了，守住了，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0: Okay,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1: 京多伦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命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2: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3: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4: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 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苛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停住！停住！
1: 连长，弟兄们动，
2: 交给我。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
0: 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1: 我，
0: 连长，执行。
1: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注意了，
4: 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5: 救命啊！哎，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0: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慢，快点，后面车快慢。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是。
4: 站住！
3: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
5: 共产党不开走呢。
2: 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6: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6: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6: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1: 大哥，
2: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1: 是，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7: 可以。
0: 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6: 别搅赖，你说

0: 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1: 这是军事秘密。
0: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1: 不敢说？
0: 共产党别动队。别动队？
1: 你敢怎么样？
0: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
1: 你是哪一部分？
0: 共产党的游击队。
1: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1: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0: 为什么？
1: 真的回来
0: 了，来干掉他。
1: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3: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3: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3: 土匪？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3: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3: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3: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4: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儿。坐吧。
1: 可是这帮人，
3: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3: 这倒简单。
4: 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
3: 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球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快点站牌。

0: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1: 为什么要当兵？
2: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1: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2: 怕死还不干？
1: 不怕。好大的胆子！
2: 这是干什么？
1: 到后边吃饭去。
3: 愣什么？验上了。
4: 哎，走吧，走吧。
3: 不错，验上了。
1: 加一个。
5: 又来打搅你了。
2: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1: 把枪收回。
2: 哼，害怕？
1: 大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5: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1: 谈谈？
5: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1: 不，我现在有公事。
5: 那办完了再说。
1: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5: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1: 秋兵。
6: 有。
1: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6: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5: 那我等着你。

0: 好，请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来，
1: 干一杯！来，接风酒吧，一定要喝。
2: 请，
0: 请，
3: 干！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不行，
1: 每人三杯，
2: 一定得喝，
1: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2: 每人三杯，不行，
3: 喝了。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前不谈，饭后也免了。
2: 上饭。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喝。
0: 对，三杯，
3: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两壶，
6: 一定要喝两壶，
0: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
1: 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0: 饭后谈，我等你。
2: 秋冰。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2: 对不起你了，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0: 快走！

0: 老王团的人恨你们开火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1: 谢谢你，老人家。

0: 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1: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0: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1: 不，非找马龙不可。
0: 好吧，你代办你的。
2: 大队长，
3: 放开我。
4: 谁？
3: 我。
4: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5: 站远一点。
4: 不，给他解开。
3: 对不起啊，
4: 因为要打仗。
3: 哼，借口。
4: 借口？开开眼，刚缴的美国造，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3: 没有用？
4: 难道打不死人？
3: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6: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粮、酒。
3: 酒。
4: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3: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0: 啊，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1: 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0: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1: 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听听吧，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登队改成阅兵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1: 不编散我的弟兄，
0: 当然不编散。
1: 不调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你别来这一套了，
3: 走。
0: 对不起呀，
1: 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0: 叶永茂。
1: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不回去了，我可没打算留你啊。哼，
0: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1: 这倒是两遍呢。
0: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1: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

0: 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1: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1: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呀，就是走的不齐，格子唱的还可以，啊，唱的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
1: 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

0: 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向左端，
0: 枪往下，
1: 放下。弟兄们，
2: 少许听着。
1: 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1: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歌子，好不好啊？
3: 好。
0: 坐下。
1: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3: 好。
0: 好，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4: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话咱们的歌呀？
1: 歌

好看。休息啊，看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3: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密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
0: 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
0: 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1: 我认不全呐。
2: 邱兵。
3: 哟。
2: 我们有要紧事儿。
0: 你说吧。
2: 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

0: 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老叶，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 高兴啊！你，嗨，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
1: 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 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陶渊、结义、刘关张那样。你是说拜把子？

0: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1: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张队长。 支队命令。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我这儿香烟的。念念，
0: 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3: 武器？
0: 执行吗？
3: 执行。
0: 藏在哪儿？
4: 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可不敢呢，可不敢呢！参谋长，我们是在没有枪。
0: 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0: 就在这儿，省尉。
1: 哎，
0: 你在这儿站岗，不准闲人进来。
1: 哎。

0: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
1: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嗯，我真找错了庙了。
0: 肉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1: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0: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3: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3: 机枪？是怎么带的病？
0: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做人家的嫡系吗？
4: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2: 是。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3: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1: 对，我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0: 刘公，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跟共产党去。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
1: 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2: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1: 就是你，你竟敢土匪的事儿！
2: 谁是土匪？
1: 别动！
2: 你他妈算饶了自己！
1: 放开！
2: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1: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提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提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老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吧，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不准随便逼人，不用理管。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0: 好。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是，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1: 那牛骨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那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0: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

0: 哎，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我是剿匪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党长，造反了！
0: 谁？他们斗争老二了。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2: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0: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2: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3: 跟他说算是白费。这样的事儿。
2: 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
4: 党长，你干啥人？
2: 这态度像话吗？
4: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了，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兵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他穷人不一心呢。
2: 叶先生，
0: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3: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了？
4: 对呀，
3: 你是来听会来了？
4: 搞到我头上来了。
3: 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4: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喝冰鞋的？难道我是蒋介石？ 我是地主老财，
0: 你别吓唬同志。
3: 你是领导人。

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0日。

0: 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呢？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1: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啊！
1: 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1: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新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新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1: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比登高爬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了。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猴、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轻而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2: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3: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1: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2: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2: 回来见。
3: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3: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1: 你到底有什么事？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起誓，
0: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
1: 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2: 先给他解开。
0: 叶同志，刘谷，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3: 马大队长。
2: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3: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3: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

0: 你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
1: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
0: 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0: 是，
1: 大队出发。
0: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1: 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0: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0: 你知道的
3: 也好，
0: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0: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1: 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0: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1: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0: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1: 独立活动？
4: 走，这怎么回事？
1: 快走！
0: 走，站住！你要干什么？
1: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0: 我不革命。
4: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0: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1: 你
0: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4: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0: 炮兵前进。
1: 站住！
4: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
2: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0: 对，
2: 我们
0: 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吗？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哎呀，
2: 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们，在后面压阵呢，冲过去！

0: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1: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你得说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坚决守住350高地。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
1: 师长同志，请你马上下命令吧。
0: 你们刚到，还是先休息一下。
1: 不，我们赶到这儿，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
0: 那好吧，李参谋长，天黑以前，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350高地。
1: 是，
2: 没问题。
0: 不，问题很多。张勇同志，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尤其是黑风口。
2: 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350高地。

0: 小鬼，干嘛？
1: 看看呗。哎，咱们又这样大的铁家伙。
0: 对，没见过吧？
1: 没见过。哎，听我们连长说，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现在也干坦克兵了。
0: 哦，
1: 他是个出名的古代英雄。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还捎带着一个军长呢。
0: 你们连长姓什么？
1: 姓王。
0: 叫王德。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哎呀，光顾说话了，过站了。
0: 哎，小心点。哎，小鬼，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问他好啊。
1: 哎，就是他，张排长，再见喽。
2: 111111，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参谋长同志，坦克运动很

0: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注意翻空，注意翻空。
1: 排长，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什么事儿？
1: 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
0: 你急什么？
1: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
0: 防空。

0: 张排长，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
1: 炮长杨德浩，向你报道。
2: 你来的正好，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
0: 排长，开车吧。
2: 好，这是驾驶员，这是新来的炮长。
0: 哦，
2: 你好。
0: 你好。哎，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
2: 我是刚调来的，来了个糟老头子，真倒霉。柳边，通知各车车长到这儿来一下。
3: 是。
2: 哎，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
0: 排长，我有意见。
2: 这是庄天守。哎，王大刚，
4: 到。
2: 你好。
0: 哎，

0: 区，坦克马上进入黑风口。
1: 知道了，我马上报告指挥所。喂，我是46号，大声点儿，我听不见。师长同志，敌人的炮火一直在封锁大桥和南岸的公路。我明白了，排长，桥都炸断了，快抢修。
2: 是，
1: 排长。你告诉一班长，指挥所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
2: 是。

河边上还有人。

干嘛去？

0: 阿玛尼，刚才多危险！你们干嘛要拦我呢？阿玛尼，飞机炸了，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阿玛尼，来坐下。坐下。你们不知道，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留下了我的小孙子。他在这儿，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酱。 孩子，走，赶快去把桥修好，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小畜生。阿玛尼，
1: 我去找工兵排长。喂，喂，知道了，等空袭一过，马上抢修。 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喂，要指挥所，干什么？向指挥所报告，坦克不能前进。我从步兵到坦克兵，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

0: 把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得10来个小时。不行，太晚了。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千岩。
1: 那。

0: 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
1: 公路全给炸了，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小心点儿。

0: 哎，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张排长，阵地上怎么样？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他不能多说话，走。
0: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我马上组织部队

0: 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刚才过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
2: 看见了。
1: 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
2: 我懂了，
1: 走上山看看。
2: 这个办法倒挺好，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
3: 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
1: 喂，张勇吗？
4: 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办法很好，可就是有危险呐。
1: 师长，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
3: 说的有道理。
1: 好吧，批准你们了。
5: 是。
1: 哎，张立彪，发动车辆。
6: 是。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响，说不定马上就会爆炸。
1: 快拿稿子来。你们躲开，我给他搬搬家。
2: 不，排长，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

0: 团长，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
1: 好吧，走，上车。来。
2: 好。
3: 哎，我来了。
1: 同志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走。
0: 喂，连长就在前面。
3: 喂，
0: 连长，连长，张排长来了。
3: 嘿，老张，
1: 老王，
3: 你到底回来了，真是时候。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正需要野炮呢，野炮就上来了。
1: 哎，咱们连同志都好吧，

0: 可你都不认识了，能干的全走了，就留下了我。
1: 是啊，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一天打退了敌人17次冲锋。嗯，
0: 坐。哎，来，都是亮，一个排，一个连，
1: 一辆，
0: 一辆。别开玩笑，
1: 真的，路都给炸坏了，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
0: 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走，我带你看敌人。敌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才拼命的打炮。
1: 我马上请示指挥所。
0: 怎么？单车出击？我不同意。
1: 哎，这样正好，趁敌人还没防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
0: 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万一……
1: 嗨，我说你呀，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炸烂吗？
0: 不，我宁愿挨坦克炮，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
1: 哎，没时间了。好，就这样吧。
0: 老张，这家伙，
1: 同志们，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
0: 好啊。
1: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打乱他封锁我们350高地的计划。
2: 好，哎，对，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
1: 哎，老杨同志，嗯，夜间瞄准比较困难，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啊，
2: 这个还真倒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1: 同志们，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1: 好，出发。
4: 哎，怎么了？射雷镖？怎么了？射雷镖？射雷镖？啊？切！
1: 你负了伤，为什么不报告？
5: 没什么，排长，擦破了点皮。
1: 等等，我来驾驶。
5: 不，排长，我是驾驶员。

0: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连天也给他们捣蛋。我们不能停下来，再往前开。
1: 是。
0: 省令兵，注意那棵独立小树。
1: 是。

0: 追上去，咬住他。传简单，短听话。
1: 传简单好，
0: 短听，停止射击。后面发现敌坦克，
1: 动手吧。
0: 不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胜利标，开前灯。
1: 排长，
0: 打开车前灯。
1: 是，打开车前灯。

0: 有辆摩托车朝我们开来了。
1: Hello。

0: 命中！
1: 穿甲弹，
0: 穿甲弹好。
1: 消灭第二辆坦克，
0: 穿甲弹好。
1: 往回撤，
2: 是，
1: 往回撤。

0: 阳，电台坏了，
1: 排除故障。
2: 是，
0: 再发动一次。
1: 排长，你们快下车，我来掩护你们。
0: 排长，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排长，快下车吧。

0: 同志们，抢修车辆。
1: 好，我知道了，你们立刻出发，坦克修理工也要马上赶到，一定要找到他们。

是三连的。

0: 哎，咱们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已经通过黑风口了，准备参加明天的反击。
1: 嗯，明天反击？
0: 对，敌人打的，我看看去。
1: 明天反击，
0: 排长，明天要反击。
1: 嗯，
0: 那咱们还撤退吗？你问这干嘛？哦，我是这样想，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能让咱们留下来，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对，打他个父亲。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
1: 嗯，

0: 你准备一下，马上送你走。你听见了没有？你得马上进医院。
1: 你这个人怎么了？说起来没完了。
0: 哼，你脾气倒不小。
1: 我是驾驶员，我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
0: 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你不管，我们能不管吗？
1: 伤，这算了什么嘛？你看。47年在天津当小工，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
0: 反正我没权利批准您留下，我让你们排长说去。
2: 行吧，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得好好的，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这是一辆坦克，又不是一人。

0: 敌人只有1000公尺，我想指挥所也不会同意的。老王，你要是我，你也会这么干。算了，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我是不同意。
1: 排长，电台修好了，
0: 伙计，等着瞧吧。这家伙，
2: 一号，我明白了。
0: 同志们，我可是向上级打了保票了，下一步就看咱们的
1: 了。好啊！
0: 小平，把炮塔那儿的篷布挖几个洞。

0: 林健同志，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
1: 哎，我这就去。
2: 前面没脏人了，注意点。请报告指挥所，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你这算是干什么？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排长，你处分我吧，只要别叫我下车，怎么的都行。算了，排长，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五六处伤，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谁告诉你？把灯关了。

排长，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看见了。

0: 喂，出击了！出击了！出击了！
1: 敌人出击了！
0: 出击了！
1: 啊！
0: 出击了！
1: 敌人出击了！
2: 准备战斗。

0: 敌人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
1: 刚才多危险！
2: 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
1: 这么说，敌人有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
2: 是啊。
1: 这样张勇他们的出境更困难了。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2: 是。

0: 在想什么。炮长，像你这么大岁数，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
1: 哦，我当过游击队，打过日本，解放战争打老蒋，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我能不来啊？刘平，帝国主义不消灭，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
0: 是啊，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
1: 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
0: 我要是跟你们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哎，看他，我要能够锻炼他，像他那样，就……
2: 哎，刘平，刘平，快拿水来！
3: 刘平怎么了？
2: 没水了。
3: 刘平，救济水。刘平。

0: 排长，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钱。
1: 不行，万一暴露了车辆，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
0: 哎，他妈的，敌人还不出击。

0: 同志们，我决定开电扇，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
1: 不，我不需要，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要不把火递给柳平。
0: 柳平。
2: 不，班长，我已经好了。
3: 王大刚，你来。
4: 排长，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3: 好吧，同志们，敌人什么时候出击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埋伏在这儿绝不会落空。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有水喝，不热。可那是别人的阵地，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对，咱们是冷水沏茶，跟敌人泡了。哎，小伙子们，别躺着了，起来活动活动。有扑克牌吗？咱们捉王八好不好？
4: 好啊，
1: 好。
4: 哎，
1: 抓王八，
4: 来，
1: 把牌拿出来。

0: 哎，咱们是有言在先啊，谁要是输了，就刮谁的三下鼻子。
1: 对，
0: 啊，
1: 刮鼻子。
0: 哎，你要是输了，我可不刮你鼻子。
2: 嗯，
0: 干什么？
3: 我薅你胡子。
0: 哈哈，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哈哈，那好，等抗美援朝一胜利，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
3: 抗美援朝一胜利，我换上新军装，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寄给我妈妈。给我呀，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开到天安门前，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我呀，什么也不干，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睡他三天三夜再说。抽牌。
0: 王八王八王八王八王八，
3: 算不算？
0: 别来别来别来别来，
3: 不算。
4: 小点声。

0: 发现我了，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
1: 不像是发现目标，
2: 是敌人乱打炮。坏了，绳子给打断了一股。排长，绳子一断，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那咱们得撤

0: 子就会暴露了。
1: 李兵，快把安全门打开。
2: 是。
1: 沈李兵，把绳子给我。
2: 是。
1: 排长，
0: 我去。
1: 不，
0: 你是炮长，车上需要你。
1: 我去。
0: 排长，你还犹豫什么呀？救车要紧。
1: 好吧，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暴露车辆。
0: 嗯。

他回来了，快到安全门接一下。是。糟了，敌人发现他了。

不能往回爬，这样会暴露坦克。怎么办呢？对，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0: 王大刚。
1: 哭什么？好好一个同志，就这么牺牲了？
2: 刘平，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也像你一样哭鼻子。他是一位朝鲜战友，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他负了重伤。他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哎，快把眼泪擦了嘛，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可惜的是，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看到我的祖国解放。他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我向他发誓说：老金，你放心，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我是绝不含糊。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有我点儿子孙子。
3: 刘平，你把那份报纸给我。干什么？你快给我吧。哦，我说在哪儿见过。同志们，你们看吧，著名射击英雄、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连续3次向县长请求。
2: 哎，念这个干什么？
4: 老杨同志，我要为你的儿子，为你那位朝鲜战友报仇，为王大刚报仇。
5: 马上进入阵地，敌人的坦克出动了。
4: 靠近点，听我的口令。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死、啊！
0: 剩里边留下，其他人赶快到外边救火。
2: 是。

0: 刘平，你快救我，把手榴弹给我。
1: 不，排长，你已经负伤了，我收拾他。

往哪跑啊？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

0: 肺部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

0: 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未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只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9: 哦，我也听说了。
10: 不是真的假的？
9: 哎呦，他还能开了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11: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2: 啊，不是，
11: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12: 不，那个、
11: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2: 那个
11: 开多少钱？
12: 3000。
11: 这是2个月的，走人。
12: 不，我是
11: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0: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1: 有电话吗？
0: 有，
1: 赶紧打一个。
0: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1: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2: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0: 钱，
1: 小哥。
0: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这是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3: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 在哪过？
0: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3: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1: 求婚？
4: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3: 你看。
1: 咋成？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就在公司请，
1: 在公司求这
4: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1: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1: 不是总监，
5: 走人！
1: 我
5: 走人！
1: 您听我
0: 走。
1: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3: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1: 老妹儿。
0: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4: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0: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5: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1: 我。
5: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0: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6: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0: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4: 兄弟，我挺你。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那算了。终身大事啊，我挺你。不是，那总监多凶啊。那算了。
0: 你
4: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7: 哦，薇薇，啊，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7: 死等啊！
4: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7: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7: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4: 站住！
7: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

0: 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了。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0: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4: 什么字？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杨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4: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拴到车钥匙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看看。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0: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4: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4: 对。哦，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1: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3: 散开。
2: 怎么跟他说？
3: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2: 不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
2: 爱。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

0: 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1: 这个、过年48。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个。
1: 对，
0: 您看找了一个新搭档。
1: 是啊，
0: 我们哥俩不说相声啊，开公司。
1: 没错，
0: 各位您给我们鼓鼓掌，给我们这新公司打打气。
1: 谢谢大家，哎，
0: 谢谢大家，哎。正好呢，今儿这个来的人呀、啊、也全。嗯，我干什么呀？给这公司的项目呢，给大伙介绍介绍。
1: 咱给宣传宣传。
0: 哎呀，那可太全了。
1: 你说说吧。
0: 像什么婚礼庆典
1: 啊啊，
0: 哎，甲醛质检、
1: 哎，
0: 什么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1: 这还不算完。
0: 嗯，
1: 还有这个股票分析、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随便您点。
0: 哎，随便您点。
1: 对对对。
0: 现在咱有没有要下单的好朋友？您找我啊，我现在就给、
1: 哎、啊，哥。
0: 干嘛？
1: 你说咱这大过年的，咱们这公司怎么不开张啊？
0: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那个句老话忘了吗？
1: 哪句老话、啊？
0: 说三年不开张，
1: 嗯、啊，
0: 开张吃一天。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咱就别干了，吃一天干嘛？咱得吃三年，咱不有别的项目？
0: 哎呦，
1: 把那个、
0: 四舅，来来来来，四舅四舅，
1: 来来四舅四舅，
0: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1: 哎，
0: 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1: 嗯，
0: 哎，这个杜旭东老师也是我们俩的
1: 四舅。
0: 四舅您好，
2: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
0: 嗯，
2: 人家别的公司这个热火朝天的人在干呢，啊，
0: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想法？
0: 我们当然有想法了。
2: 是，
0: 我跟您说，四舅
2: 啊，
0: 我早就想好了，就往您说那个热火朝天那公司。我给那公司我投份简历，是吧？
2: 怎么了？
0: 啊，
2: 想跳槽是不是？
0: 不是，那人那挣钱多呀。
2: 我得说你几句
0: 啊。
2: 你看人小志，
1: 就是，
2: 人家干的多好啊。
1: 四舅，我投过简历了，人家嫌我文凭太低。
2: 这也难怪，就你俩这长相啊，哎呀，确实是影响咱们公司的气质。
0: 哎呀。是是是，
1: 四舅啊，
2: 啊，
1: 我认为咱们三个的气质差不多，
0: 是，但是呢，四舅，您要非从咱们仨里边挑出一个影响公司气质的人呀，
1: 我娘娘，
2: 不，你们看我干啥呀？
1: 啊，
0: 您这长得，
2: 我跟你们说啊，
0: 哎，
2: 我也没少教育你们，
0: 是，
1: 那是，
2: 要低调，
0: 没错没错。
2: 不要让人家外人感觉咱们这个公司啊是个家族企业。
1: 我说行了吧，四舅，咱公司就剩咱们仨了，还家族企业呢？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您说，
2: 咱们呢还是说说咱们公司的发展吧。啊，
1: 那我注意注意啊，不是老话说得好吗？
2: 啊，
1: 要想扩，咱们干网络。
2: 哎，对了，干网络，
1: 哎，网络好，
2: 这网络。你俩谁行啊？
0: 哎，他行啊！你想，咱公司那电脑从一楼到十二楼，不都他搬上去的吗？他能干网络呀？是吗？
1: 搬上去的。
0: 再回那回修电脑，不都他修的吗？
1: 我修那是显示屏，不是主机。
2: 你们
1: 咱得
2: 弄网络，你那叫传电脑。
1: 我跟您说，你们二位什么都不懂。这网络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从线下弄东西到线上卖。哎，咱挣中间这个差价，您明白了吧？
0: 没错没错。
1: 哎，咱们、哎、而且这项目很多呀，介绍介绍。
0: 这项目那就有什么婚礼庆典，
1: 哎，
0: 甲醛质检、
1: 嗯、
0: 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1: 哎，分析股票、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
2: 怎么又干回来了？
0: 啊、哦，又干回来了。
1: 哎，跟刚才熟悉啊、哎。
0: 我发现了
1: 啊，
0: 四舅，
2: 嗯、
0: 啊，咱这是误区。您说了半天，就这些个买卖啊，大伙儿都干过。
2: 嗯，
0: 咱要想挣钱，得干那人家没干过的事儿。
2: 对呀，
1: 那弄一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啊。
1: 您给说说吧。
0: 老话你们都忘了吗？
1: 哪句呀？
0: 老话说
1: 啊，
0: 咱们仨
1: 嗯
0: 干解压。
2: 哎呦，那老话是专门为咱仨准备的。
0: 哎，我挑的就这些呀。
2: 可是我没干过那个四派啊。
0: 哦、
2: 我只是搓过几年澡，
0: 是是，
2: 嗨，
0: 放心，人家死胖也不让您这形象给人干死胖去，您放心，
2: 就
0: 找着您。我跟我说的这个解压不是干什么死胖，
1: 那您这
0: 您好好。

0: 想想啊，您看现在这个大家这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举个例子啊，如果拿您来说，您上一个公司上班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到年底了，说不给您奖金，您生气不生气？
1: 我当然生气了。
0: 生气，您想怎么办？
1: 我想揍他。
0: 您要揍他，工作可就没了。
1: 那我还是忍着吧。
0: 您看，您这一忍着，心里就有了压力了，就有气，有气，您想不想撒？想撒吧，
1: 太想撒了！
0: 哎，在您自己公司受的气，到咱们公司撒气，这没人干呀，这买卖不挣钱都难呀，对不对？
1: 太爽了，那个
2: 四舅，像这样的项目，您愿意花多少钱来一回？
1: 多少钱我都干。齐了，那咱们就这么办。
0: 对，
1: 我呢就是业务部，我出去就找这个生活上、工作上不顺意的这个人啊，我都送到他这服务部去。
0: 哎，对呀，到时候我就是这服务部啊，我把人接到这服务部，我管他吃，管他住，给他沏茶，给他倒水，问清楚生气的来龙去脉，我送到您这销售部，您就负责销售。
1: 我还销售？我不就是那挨揍的吗？
0: 是是是，这不为了公司，
1: 就是咱们为赚钱嘛，
0: 就是啊，您想想，到时候人家过来一解气，人打您，我们可拦不住。
1: 哎，对，
0: 这可得让人打。
1: 对，这人家他要是把我腿打断了怎么办？
0: 没关系啊，早给您想好了，给您腿打断，我给您找一拐，到时候您得慢慢的适应着，只要一习惯呀，跟正常人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1: 哎，我都这样了，我还不耽误啊？
0: 习惯就好了，
2: 就是。
1: 他要是把我眼打瞎了怎么办？
2: 没事啊，四舅啊，咱这有准备啊。
1: 什么准备？
2: 你把这带上。
1: 啊？
2: 你把这
1: 还带这个？
2: 带。
1: 这不成独眼龙了吗？这
2: 不是啊，四舅啊，这专家说了，长时间一个眼看东西跟俩眼看东西一样，什么都不耽误。哎，这样，四舅，您准备准备，我广词都想好了。各位朋友，您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吗？你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吗？马上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为您减压。
0: 对，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公司呢就算正式的开张了。今天开业大酬宾，凡是现场下单的朋友啊，咱们白打七天。
1: 什么？
0: 白打七天？
1: 白打七天？
0: 对。
1: 哎呀。啊！我不干了，大过年了，他还把我打残了啊！
0: 不干了，
1: 不让
0: 您要这么打谁的呀？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

0: 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使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答复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

0: 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禹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1: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减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2: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然后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1: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1: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

0: 研究教授，开始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彩笔新题断肠际，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血研究，并在台湾中央社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字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2: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3: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2: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总统老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老布什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0: 玉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李玉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1: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李玉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宝武钛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看一张手撕钢何以定义未来。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大项目提速增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纷纷推出多元文旅惠民举措，吸引广大游客走进山西，畅享大好河山。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钛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考察，拿起一片薄如蝉翼的手撕钢，称赞这是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并寄予企业要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一份嘱托更是一份时代之问。6年间，钛钢这张答卷早已不是更薄一点、更强一点那么简单。当它衍生出上百种高端产品，进军尖端领域；当它助推中国对不锈钢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我们不禁要问：这张手撕钢何以定义未来？
2: 在钛钢精密代钢车间，各种手撕钢正打包装车发往天津港下海出口。今年一季度，这里打出了漂亮的开门红。
3: 从一季度来看，轧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0%，每月产量达到1200吨。
2: 销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管理到技术的主动创新。去年开始，宝武钛钢推动太原、宁波两大基地深度协同。制造管理部部长刘晓东在宁波学习了4个多月，回来后这些对标成果就用在了生产线上。
4: 通过这个产业的这种协同对标，打通了我们的这个生产、质量、设备之间的这种壁垒。我们推展了工艺纸的校本，优化了退火工艺，这样来去减少了我们质量的波动和能源的损耗。我们制杂料的动高工序成本下降了1201元。
2: 首席电气工程师胡尚举，这位生产线上的救火员，也开始尝试把多年经验代码化、模型化，即便生产线遇到突发故障时他不在场，也能快速找到解决方案。
5: 让每一个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经验都要做到一个可以复制、可以传承，在科技创新方面来不断的冲刺，突破更多的瓶颈。
2: 依靠创新，2025年钛钢手撕钢太原、宁波两基地年产销量突破50000吨，跻身全球前三。当手撕钢在新领域不断展现百变实力的同时，他们发起了一个更关键领域的更艰巨挑战，那就是高温超导材料。5年前，我国高温超导产业面临核心基带材料受制于人的困境，没有参考，从零开始。钛钢团队与上海超导公司携手，踏上了长达5年的攻关之路。
6: 超导材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来的时候曾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勇攀高峰。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别人不愿意干的、不愿意碰的，我们不能退。
2: 就是这份不能退的信念，支撑着团队从原料冶炼到成品轧制一步步通关。2025年5月12日，钛钢首发超导手撕钢新品哈氏合金 C276， 实现超导基带关键材料自主生产从0到1的突破。
7: 钛钢使得我们这个材料能够没有任何束缚地往前发展。
2: 1年间 ,C276 超导基带实现了1000公里长度的稳定量产，成功支撑上海超导拿下了多个全球首台套项目。今年5月12日，上海超导再次来到钛钢，双方续签合作协议，目标直指下一代性能更强、成本更低的超导基带，共同迈向从一到 N 的跨越。
8: 我们还希望在基带这种更高要求的新产品开发上能有更新的突破，比如说更薄、更强、成本更低，用高温超导材料去把一些应用进行真正的技术升级。
9: 高温超导代表了新质生产力，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工业的4.0，我们将到一个产业链上的强强联合。
2: 面向更远处，钛钢主导制修订4项国际标准，将直接影响全球能

0: 源、化工、特种设备等领域的材料安全。从原料到产品，太钢正用国际标准给出中国答案。
1: 科技化过程中间，就我们需要消除技术壁垒。ISO 本来就是一个检测标准，我们出具的结果就是一个通行证，就叫国际的赴任。从技术上来引领不锈钢的发展。
0: 从定义一款材料到定义材料的全球标准，这是一次从参赛者到定规者的深刻跃迁。这场波澜壮阔的攀登，每一步都由无数个坚持与突破铸就。
2: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亲切叮嘱，激励我们要严防品质关口。我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将继续在精密合金领域打造更多不可替代的标杆产品。
3: 我将把每一项指标做到最优，把每一件产品做到极致，以技术突破支撑品质升级，保障高端材料自主可控，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展现更多新作为。
4: 今年我们成立了勇攀高峰青年突击队，瞄准现场质量问题和效率提升，攻坚克难。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青年建功和成长平台，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0: 山西台报道。
5: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大盘、拉动区域增长的坚实支撑，更是推动产业迭代、加速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近期，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点工程建设捷报频传，两大省级重点项目同步推进，持续完善能源基础设施，筑牢科创产业发展载体，为示范区高质量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6: 我现在位于萧河新兴产业园区太原智储100兆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现场。目前，该电站已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作为太原市首座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区域储能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化运营新阶段。
7: 这个项目总投资3.9亿元，占地面积29亩，同步配套建设专用输电线路。项目自进场施工到全容量并网投产，仅用了1年的时间。
8: 我们这座全球领先的飞轮加电化学混合储能一次调频电站，它不仅是一个储能项目，更是面向未来电网的核心稳定中枢与灵活调节资源，为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硬核解决方案。
7: 这个储能项目总功率100兆瓦，总容量51.75兆瓦时，可应对山西电网年平均80多万次频率波动，相当于为电网安装了一台响应速度提升20倍、调节精度提高50%的超级稳定器。
9: 我们太原智储项目搭载的是毫秒级智能调控系统，可全天候精准响应电网调度需求，有效平抑用电负荷波动，大幅提升电网供电保障能力，投运后预计年产值能达到9000万。
7: 储能电站落地投运是夯实能源安全保障的根基，而科创园区加速建设则拓宽了产业升级发展赛道。在大地控股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4: 该项目总投资14.28亿元，规划建设4栋高层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实现封顶，力争年底前建成投用。
7: 这个项目位于太原市核心商务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积聚，在培育引进高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0: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园区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科创产业承载平台，为综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要素增长集聚、发展能级跃升赋能增效。
7: 山西台报道。
1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出门票优惠、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等多元文旅惠民举措，吸引广大游客走进山西，畅享美好山河。

0: 五月生生，衣袂翩翩。2026年中国旅游日山西启动仪式在晋中榆次老城火热开场，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街头，与游客零距离互动，左拳小花戏舞出浓浓乡土情。外国留学生用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文旅知识抢答环节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游客热情参与。
1: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在山西快4年了，我觉得山西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山西。
0: 这个旅游日，我省用真金白银的优惠让游客会玩更尽兴。忻州五台山、临汾隰县小西天等景区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举措，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2: 我们提前一周制定了专项保障方案，为游客提供购票引导、路线咨询、特殊群体帮扶等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畅通。
0: 以沉浸式互动解锁旅游新体验，太原晋祠博物馆化身时光隧道，李白、范仲淹、欧阳修等历史名人穿越而来，在古柏亭台间与游客即兴对诗、游园赏景，游人不再只是走走看看，而是真正走进了千年故事里，当了一回剧中人。
3: 第一次来晋祠吧，感觉到风景特别美，配合他这种情景式的这种表演，就让我们好像身临其境，穿越到了那个年代了，就感觉的特别有意境了。这个千年文化，太震撼了。
0: 在运城关帝庙景区、数字体验馆、XR 全感互动电影以及御剑关公等项目，运用科技手段生动活化传统文化，为游客带来新潮而独特的体验。
4: 关公的这个家训更要讲诚信、讲情义，是吧？这样这个社会才更和平。
0: 我省各地还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文旅氛围。阳泉、长治、晋城、朔州等地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特色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及民俗文化地标，同时倡导文明出游、爱护文物，让更多人感受到表里山河的活力与温度。
5: 在欣赏千年辽金古建筑美景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文物保护和文明出游的知识。
6: 我们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让沉睡的文物资源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市民了解本土历史，传承城市文脉。通过文旅惠民宣传、文明旅游引导，进一步擦亮本地文旅品牌，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农机提效率，技术增产能。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作物播种。
8: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县元堡子镇马连滩村。大家可以看到，农户驾驶全模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那像这样一台机械啊，一天可以完成40多亩地的播种作业。
9: 全麦的好处就是温度高，再发草，
10: 下步就是打顶、打圆。
11: 这种集旋耕、施肥、播种于一体的全模播种机，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确保种子精准入土。马连滩村有近5000亩耕地，驻村工作队结合近期气象变化及土壤伤情，积极指导农户做好整地播种工作。
12: 主要种土豆、玉米、红芸豆这些作物，整体进度比去年略快一些。
11: 同样是种玉米，各地有各地的法宝。前不久，在阳泉市盂县西烟镇徐明岗院士工作站的500亩高标准试验田正式启动播种工作。大田里，驾驶员清点智慧大屏，一键生成作业路线和参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多功能精量播种机，随即自动完成精准开沟、局域施肥等一系列工序。同时，它还能化身田间 CT， 实时监测排种状态、肥料施用等情况。
13: 我们这块地的密度的话是控制到了5500株，然后我们的行距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是40、90的这么一个宽窄行，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能保证我们后期出苗率和它这个株数。
11: 做好宽窄行合理密植的同时，工作站还把播种机进行了改装，肥料被施在三个位置，种子外侧10公分、深10公分以及两个窄行中间的下方，三层肥料构建起立体养分网络，紧紧裹住根系。更妙的是，他们还在肥料

0: 添加了包膜尿素，这些绿色颗粒释放期长达75天，这意味着这些玉米从种到收不用再追一次肥，后期也不会脱肥早衰。此外，针对土壤有机质偏低的问题，研究人员还施入了土壤调理剂，补充腐殖酸和钙、镁、锌、铁等中微量元素，给土地补身子，让丰收的底气更足。
1: 从苗期开始，相应的你像智能水肥、智慧农业以及后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这些飞房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么我们都会应用到我们这个实验体里面。
0: 这段时间土豆种植也进入了黄金期。晋城市临川县崇文镇石头村这百亩土豆地里，村民正驾驶土豆播种机忙碌着。农场要根据每块地的特点种下不同的土豆。
2: 计划到6月1号种这个大西洋，会11号招收品种，将近30余亩。
0: 临川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土豆。近年来，这个绿色农场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不断推进土豆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去年，石头村这百亩土豆收获近100万斤，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让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3: 从种土豆到收土豆，今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今年下来收入3万多。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风险，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聚焦高层楼宇火灾防控重点，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整治与帮扶结合，多措并举开展专项行动，切实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屏障。
5: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城区的一栋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控制室，在我身后，临汾市曲沃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6: 检查中，工作人员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配备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逐一排查，现场建立问题台账，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建立清零。
7: 我们定期检查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完好有效，确保消防设备运行正常，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杂物堆放，无封闭堵塞，全力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6: 在全力排查隐患的同时，当地坚持检查与宣传并重，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8: 我们聚焦辖区141栋高层建筑，深入开展低毯式、拉网式消防安全专项评估与隐患排查，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频次，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6: 上午10点，长治市武乡县一高层住宅小区警灯闪烁，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演练全面展开，队员们分工协作，快速铺设水带、连接装备，同时操控无人机升空，对高楼开展立体式火情侦查。
9: 我们走进小区，开展实地演练和消防知识科普，让大家近距离了解高层火灾的危险性和防范要点。
6: 现场，队员们熟练架设15米高的金属拉梯，演练高层被困人员救援。32米举高喷射平台消防车缓缓升空，直观展示高层救援的专业流程。
10: 今天看了消防演练，更加明白了高层防护的重要性，也学会了一些知识。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同样是火灾防控的重中之重。吕梁市蛟城县消防救援大队把宣传阵地搬进高层商场，通过讲解加互动加排查的形式，为从业人员送上防火锦囊。
11: 对我们的支持帮助特别大，我们严格管理，狠抓落实，最大程度的保障顾客和消费者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6: 消防人员还结合商场火灾特点，向员工重点讲解初期火灾扑救和顾客疏散逃生知识，并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全方位提升高层商业综合体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协同处置能力。
12: 重点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培养一批懂管理、会操作的消防安全明白人，切实提升单位自主管理水平，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6: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碧水悠悠，清风习习。近日，朔州太平瑶水库浅滩湿地迎来3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

0: 他们或低头游走，或寻捕食物，三三两两分布在浅滩湿地，灵动身影为水库添了勃勃生机。黑鹳是世界濒危鸟类，全球现存仅2000多只，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因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黑鹳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它们的到访是太平洋水库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印证。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桑干河清河行动，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增多，鱼虾资源丰富。如今，这里不仅有黑鹳，还吸引了苍鹭、白鹭、白皮鹭等候鸟前来栖息，群鸟嬉戏、和谐共生的画面已成常态。朔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数据显示，四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2.4%转为上涨1.2%，为2023年2月份连续38个月下跌后首次转涨，环比上涨1.5%，涨幅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4%，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3个百分点。
2: 5月18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其中由山西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共同申报的《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入选特别推介项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多云转中雨，24到12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24到14度。大同多云转小雨，25到11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4到14度。朔州晴转小雨，25到11度。怀仁多云转小雨，26到14度。忻州多云转小雨，25到13度。五台小雨，15到8度。吕梁晴转小雨，25到14度。蛟城晴转小雨，26到14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3到14度。平遥晴转小雨，26到15度。阳泉小雨，22到14度。平定小雨，22到15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3到12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沁水小雨，24到14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洪桐晴转多云，27到17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正为您患有先天性重度血友病，常常与死神搏斗的他顽强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如今的他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带领5000名残障人士改变了命运，有了新的活法。但是40年来，在郑卫宁内心深处始终惦念着一个人。他说，找不到这个人，他的人生将不会完整。
1: 有请

0: 大家好，我叫郑卫宁，今年63岁，我是来自深圳的一个重残的残疾人。我呢曾经想，为什么老天会把这么多的磨难都加在我的身上？同时呢，我也做好了跟时间赛跑的准备。今天到这儿，我是想寻找我的一位老朋友，叫刘汉华。当年在我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像一个拐杖一样辅佐帮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期。刚生下来的时候，家里人告诉我，吃奶的时候奶瓶放得重一点，牙龈出的血就伴随着空气翻到奶瓶里了，所以我的母亲和外婆看到了心里就沉下来，感觉到我的那个患血友病40岁就去世了的外祖父的命运又降临到我们的家族了。跟所有的遗传疾病一样，都是女性携带男性发病，所以我母亲姐妹三个呢，每个人都生了一个血友病的孩子。到了学走路的时候，我不能走路，因为摔一跤就全身的血肿，大面积的紫癜出血，所以呢我生下来就剥夺了走路的权利。4岁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开始因为大出血急救开始输血了，暖气把头碰破了一个小口子，一晚上出血染红了2个枕头。到早上我就因为缺血性的休克在医院里抢救了。我呢也看到我的表哥在9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血友病的脑出血死亡了，让我呢感觉到了这个血友病死神的如影随形。自己呢这个不能走路，在家里近的活动的时候呢也不能爬，因为双腿这个着地呢就会出血，所以就采取一个在这个后面撑住身体这样的移动。远的路呢就是家里有一个小的三轮车，前面绑一个绳，让我坐在上面呢来拖这个绳。那个时候没有轮椅的概念，所以随着年纪大，这个车子小了以后就这个出行都很困难。我自个儿也不愿意到这个门口的社区，街区上的小孩子啊都喊我小瘸子，是吧？自己心里边呢特别的受伤，感觉到很无力，也不敢反抗，也这个也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是吧？所以说呢，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养成了自己啊一个很坚韧的性格，也没有朋友，知心朋友，甚至没有同龄人。
1: 13岁的时候呢，根本都站不起来了，
0: 由家里人给我送到了北京的海军总医院，在那儿开始住院治疗。等着再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了。外婆在照顾我。
2: 外婆跟你的感情怎样？
0: 非常之好。我小的时候每次血友病的出血止不住血的时候，外婆都是把我抱在怀里。
3: 我的姥姥是我的第一个支撑，正是她跟我的那种亲密的长辈的慈爱

0: 我回到武汉之后呢，认识了武汉的一个军队的这个孩子，叫这个刘汉华。他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他家是昆明的，他自个儿在武汉上学。后来呢，他也这个经常的在周末过来看我。我们俩呢，这个都喜欢这个文学。当时记得最喜欢的那个，是普希金文集。
1: 普希金文集，
0: 这个、对，大家还特别喜欢背诵里边的一个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我对他最感激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时我在家里很无聊呢，在学手风琴。他呢看到我手风琴也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这个很好的乐器呢，他呢就找了一个专门拉手风琴的一个男孩子的琴师，然后呢把他请到了我的家里来。整个呢一下午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生命当中的一次盛宴，是吧？
1: 一次音乐的盛宴。
0: 是近距离的看到了这个那么好的乐器，这个左边右边的这种指法拉出来的那个，近距离的听到了那些美妙的音乐啊，一切都是非常的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去送这个琴师出这个我们的院校的大门。走在家属区的时候，这个夜色很暗了，看不清人，我们就建议他站在马路上给前面的几栋楼的家属区的这个人们拉几个曲子。琴师拉曲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对面的几个宿舍楼的阳台上就走出人来，然后窗户就打开，一曲结束以后，这个整个几个楼都爆发出掌声啊。在我那种这个多病疼痛伴随生活的这种日子里，它可能比整个的观感更重要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支持吧，一种美好。那个黄昏，那个周末，对吧？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留下了那么辉煌、那么光彩的一个瞬间。
2: 我觉得给您最大的鼓励，可能是普希金的这句话。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吧。所以音乐实际上对你的感动是传承了你对这种艰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一种抗争的力量。
0: 是，真是这样的，老师。是，我记得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呢，这个曾经碰到我夜里边这个血友病出血的抢救，他跟我的哥哥找了一辆三轮车，在里面铺上军大衣，铺上棉被，这个穿过武汉的城市，送到了另一头的医院抢救。送进去之后呢，他和我哥哥都这个打开袖子跟医生说，这个要是没有血就输他们的血。我记得他跟我说，将来我和你哥哥挣钱养你。这些话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温暖和感动。他实际是我的这个继我的姥姥之后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支撑啊。所以说有汉华这样的一个朋友，有什么样的难处都能随意的说出来，甚至比自个儿家里人说的都更容易。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岁月里，自个儿有幸有这样的一个兄弟式的啊，交心的这样的一个兄弟感情的人啊，真的是我的非常幸运的事儿。后来呢，我就移民到了深圳，这个是93年。那么汉华，我估计可能是由于他父亲去世，他也搬离了，所以我们就失联了，一直到现在，我就再找不到他了。我后来在微信和微博上呢，也都这个多次的说寻找在昆明的好朋友，也说他的情况，都是石沉大海。后来呢，我在深圳呢，这个母亲去世，没有这样的一些支撑，人变得这个得了抑郁症。啊，我们这种这个在家里的残疾人士，更是缺少这种以往汉华或者是我姥姥这样的亲情的支撑。所以后来

0: 都选择了自杀三次。
1: 三次自杀。
0: 家里边的人呢，看到我这种情况，推我这个出去散心。我在这个高教会馆偶尔的听到了这个副总裁的一个演讲，他当时在演讲里描述互联网呢，就说这个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人们在这个知识的海洋上漂泊，有了互联网之后，知识的海洋从人们的身边流过。他这个说法呢，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感觉到呢，这个像我们这样寸步难行的残障人士啊，可能互联网的来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能弥补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不便和这个学习上的那种障碍，可以利用这个来服务社会，甚至能给自个儿产生一些这个自身的自我价值。就觉得在家里边这个空虚寂寞没有任何价值的这种生活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是吧？一定要改变一个活法。所以呢，我就很快的请了一个老师，找了四个残疾人。我们当时做的叫深圳市残疾人电脑兴趣小组，很快很快他就改成公司了，叫残友网社，是吧？第一个公司就出来了。所以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路是走对了。在随后在招到十个人的时候，建立的那个叫残友软件公司已经登陆资本市场了，一个叫残友软件，一个叫残友电商。2013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两个上市公司到美国的哈佛中国论坛去发表这个我们的成绩演讲，介绍了这个互联网经济产生的这种无体力劳动，让残疾人有尊严地融入主流社会，这个通过互联网去彰显自个儿一些自身的价值，去服务社会。我回来之后，哈佛大学就拨了这个15万，然后安排了四个老师，把我们的发展的教案整理完了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这个教案写入了哈佛的商业教材。
1: 你的妈妈想过你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0: 非常的遗憾，就是我的父母去世的太早，他们去世的时候应该叫死不瞑目。我们创业的时候嘞，是用的我父母给我留的30万，他们原本想的是把这个30万留给我，我来慢慢的做输血的费用。对我来讲，我绝对不会把这30万拿来做我输血，慢慢的这样吃喝等死的走下去。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我自己的这些资产，包括我在所有公司的股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就业。全国在我们这买社保医保的残疾员工有5000多人。
1: 那你向社会输血，你帮助更多人站起来。
0: 我的事业变成了我的支撑。
1: 第三个拐杖，
0: 如果没有这个残疾人的事业，我觉得我今天一定是不在人世的。后来我就发现，我变成了他们生命当中的支撑。
1: 你也变成了一个刘汉华。
0: 是我可能在世界的血友病人当中都是长寿的。我63了，我家族里血友病的患者都没有活过47的。我在2016年发现胃癌以后切除了1/4，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上班了。我当时是带着一个痰盂，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吐完了我就说话，说的不行了我再吐。所以好多人问我说，你都要死了你为什么要上班？我告诉他们说，我如果不上班，我就又失败的回到了我以前的生活了。
1: 和床的距离和窗户的距离
0: 都是远方，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要对抗的最重要的是那样的一个日子，不能再回到那个生活，是吧？我觉得人生是除了自个儿的亲人，一定是要有自个儿的友情的支撑。我有幸遇到了刘汉华，是吧？照说我这样有障碍的人生应该是

0: 碰不到任何一个朋友的，结果他那样的一个无私的帮助，变成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拐杖，给我那种纯真的情谊的，就这么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些人的生命，对于另一些人，是有非常积极和支撑作用。我觉得他对我是一种象征性的，就像我的父母那么早就走了。
1: 我的姥姥走得更早，在他们当中，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会饿死街头的，我现在能养5000个员工，而且都是残疾人。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苏东的寻找，有请苏东，请来。
2: 郑伟宁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求助报名说要找一位当年的老朋友，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帮助您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要找的这个老朋友啊，名字叫做刘汉华，今年算起来应该是64岁左右。你们二位呢是在1969年左右相识的，当时呢他是来武汉读高中。 他的老家呢是云南的昆明，所以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回老家昆明去了。在1981年左右，你们是彻底失去了联系。另外，前不久您说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当年的家呀，可能是在云南昆明的军区总医院附近。这条信息究竟是否准确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云南的志愿者去进行了实地的搜寻。
3: 接到帮助郑伟宁寻找老友的 求助，云南昆明多名志愿者迅速集结，合力展开寻找。在昆明西山区找到了一个疑似刘汉华的人，于是我们马上与他取得了联系。还有什么问题？希望他就是您要找的刘汉华大哥。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像我这么偏执的人生当中，支撑我在最灰暗的那个青春期度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我特别的想找到他，很想看见他。

0: 没变，好吧，没变，
1: 是没变，没变。
0: 嗯，好兄弟，好兄弟，
1: 太难得了。走，坐下。

0: 一点都没变，我在街上我还能认出你来。
1: 是吗？
0: 真的。
2: 四十多年了，哎呀，
0: 他没变。
2: 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有什么话我们坐过去慢慢聊聊。哎呦，慢慢聊聊，来，
0: 好。
3: 他说：“你带给他很多美好的下午，美好的岁月。”他说：“你们当时一起读诗，让他觉得他的生命可以飞起来。”
0: 对，拿的《夫妻金诗选》，
2: 特意挑的这本书带过来的。
4: 明明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普希金的一首诗，就是《当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今天在后台听见他的那个叙述，我特别感动。那么我也写了几个字，送给明明。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们还生活一个奇迹。
0: 真好，
4: 室友们看花。
3: 你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做到如此成就吧？
4: 没想到，没想到。我今天带来这首歌，
0: 哎呦，
4: 那个是我
0: 拉手风琴的，就是我。
4: 对，
2: 坐在床台上的。
0: 是。
3: 哎，还戴着一顶帽子，很酷啊。
4: 是的。然后我是瘦的这一个，胖的块的那一个是他哥哥。
0: 我哥哥。
4: 啊，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想带给郑大哥，有人专门给您录了一段小视频，所以郑大哥，咱们一块儿看一看他们要对您说什么。来，请看。
5: 祝您生日快乐，谢谢您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6: 让更多兄弟姐妹们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生，是您一直的梦想。
7: 还有的兄弟姐妹们，祝您

0: 6月25号是我的生日，
1: 就是他的63岁生日。
2: 太巧了，
1: 不能怪我视频。
2: 我们是不是也得准备点什么东西啊？蛋糕。

0: 老哥俩咱一块吹蜡烛。
1: 我给大家背首古诗，这个把我心中的这个豪气啊分享给大家。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0: 40年前的一扇窗，打开了正为您封闭的内心。从这扇窗，他望向了远方。一个原本难以生存的孩子，用换种活法的坚持与决心，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也变成了他人的拐杖。祝福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幸福，继续创造人生更高巅峰。
1: 绿心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

0: 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住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